临海市建业乡西安村村民李先生啊提出问题的一些处理情况，手机尾号为9592啊，李先生他反映的坑槽维修即将动工，也期待着施工人员保质保量完成维修，彻底的消除安全隐患。我们呢也和啊这线上啊好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07兆赫啊，锦州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的就是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和我们这期直播节目呢一起互动，看到了说这个6月13号周六晚间是沈阳队对延边队，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哎没想到就是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微友发来的一些信息啊都是特别特别快的啊。再把这几天的这个比赛的一些信息呢留给大家。6月12号也就是星期五啊，晚间7点40分呢是哈尔滨队对这个呼和浩特队啊，呼和浩特队啊，6月13号刚才的我们就不说了。哎大家也非常细心的发现了，为了为了高考啊，有一个安静的一个环境，这个东北超呢也是让道了啊，让路给这个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哎，所以来说呢，这个在这个高考期间啊，这个还没有过多的一些比赛，哎，这个我们非常感谢组织者啊这方面的一些人性化的安排和考虑。哎，好，我们就说到这儿，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说这个六月份已经到了，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我们感触很深，是不是哈，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于这个时间啊观念也好啊，包括啊这个每一个新的月份到来的时候呢，都是感触特别特别的深刻的。哎，的的确确时间过得很快，它真就是不等人呐。那么目前来看，与我们这个月份这个月份有关系的一些事情呢真的是很多很多。2026年即将过半了啊，我们的生活呢总是啊充满了阳光，热烈生长啊，但是呢也是激励着我们坦荡前行。在这个六月份呢，我们除了大家伙儿啊所关心关注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之外，还有很多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时间节点呢需要我们大家伙呢关心关注一下。比如说啊这个六月份还有什么呢，世界环境日，哎，我们知晓是哪一天吗？还有24节气当中的什么呢，芒种，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全国爱眼日啊，这是卫生纪念日。我们呢想必呢也是在这个全国爱眼日这一天，搞几期啊这个公益健康科普节目，要送给我们的孩子们，送给我们这个每一位用眼过度的家人朋友们。还有呢就是六月份的这个7号、8号、9号全国的高考啊，执笔逐梦啊，奔赴前程，希望孩子们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成绩。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六月份呢还有呢美加墨世界杯要开赛了，有时间呢可以在相应的一些比赛的这个场次呢观看一下，但是也一定要记住不要影响第二天的啊什么呢，工作学习和生活呀。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得很激动，这里一夜无眠直接影响了第二天的这个精神状态。六月份呢其实还有呢，像6月13号还有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这个一些身边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呢还有端午节，是吧，你看微友还在提示我六月份还有端午节呢，粽叶飘香啊，岁岁安康，的确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啊来自于我们民间的一个节日，什么呢，就是父爱如山静默绵长，也就是说父亲节，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哎，下一次呢也会在六月份出现的啊，我们微友也在说，是的，6月21号夏至啊，半夏时光温柔向阳。我们微友特别有才啊啊，直接呢把这个六月份一些重要的值得我们关注的啊内容呢都说得非常非常详细。这个公众号发来的信息很多的啊，不管怎么说，六月呢是如约而至啊，不必纠结过往的得失，我们调整好
啊自己的最佳的状态呢，重整行装，在盛夏里热烈的奔赴啊这个每一场的期待啊，这个我们和您一起啊这个前行啊，在前行的路程过程当中啊，一旦要是说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束缚着我们啊，困扰着我们，您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和我们讲一讲这些实际的一些问题，我们愿意和你共同来担负啊，共同来担负，一起呢寻找解决相关问题的路径。哎，好，北京时间8:26，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和调频92.7。

0: 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还有呢，我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呢，都在啊，为我们的听友和家人朋友们开通着。有什么事情呢？您言语一声，我们立刻响动啊。好，下面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
1: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2: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1: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2: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1: 是这千万呢？
2: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3: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好的，换一种生活方式，让您的生命更有活力，是不是啊？的确是这样的。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的微友家人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很多很多呀，都是围绕着我们今天这个特殊的这个纪念日而展开的啊，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而且呢，还有微友在不停的发信息啊，说这个江南，这个6月13号周六，这个东北超的比赛的队伍呢是沈阳队啊，对这个延边队啊，晚上是7:40啊。他说昨天呢，我看的是长春队和大连队的比赛啊，很精彩的1-1啊，这个落下了这个战幕。期待着啊，还是在这个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来收看啊这个沈阳队对延边队的这个精彩比赛。啊，还有的唯有呢发了一些信息啊，百姓品味发来的信息说，少年强则中国强，生在伟大的时代，广大少年儿童要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啊，接过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爱党爱国，努力学习，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品味人生带来的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都是，这个和我们这六一国际儿童节有关系的啊。哎呀，大家都是把“少年强则国强”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语言呢放在了首位，说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广大少年儿童要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啊，这是一往无前啊。晚风微有发来的信息，还有呢，优美月月最棒。愿新时代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负期望，以少年之锐气铸大国之荣光，少年儿童在祖国的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茁壮成长，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还有的唯有就是说，芒果生芽了，他说，哎呀，想一想今天送给孩子什么礼物呢，就有影响意义，纪念意义，还有这个实际的意义，还能够让孩子啊动心， 说那我就送给孩子五下抚琴的艺人也说，说少年儿童啊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祝福他们茁壮成长，成为祖国的栋梁，对社会建设有用的人才。哎，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每一次啊我们在播报路况的时候呢都能够享受得到啊，都能想象得到啊。目前呢，南京路从子明街到广州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的行驶有些缓慢啊。南京路从子明街到广州街自东方向啊，车辆行驶比较缓慢。从这个每天的这个道路拥堵的时间节号，大家伙呢还在互动这个信息啊。如雅扑克发来信息，暖心的寄语，满是关怀。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愿小朋友们牢记嘱托，好好成长，努力奋进，长大了为祖国贡献力量，加油吧，孩子们。

0: 包括即将参加高考烛光成长啊，练就过硬的本领，担起民族的脊梁啊，以青春之力担当使命，成为报效祖国的中坚力量。谢谢大家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评论信息呢，在这里呢就不再过多的去互动了。像兰亭纳玉啊，小草一枚啊，谷谷还有女士杨，以及向阳而生，没有说大家这个留一些这个美丽的祝福语言吧。可想而知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家人们啊，心地非常啊，希望呢我们也记住这六月份的第一天啊，给我们各自的工作呢学习啊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处于生活想的太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呢，也并不是说这个我们没有能力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每一位呢都是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主力军，而且呢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呢都是不同程度的一个出现，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这方面。我们这位老师啊所讲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内容，我们都会啊通过方方面面啊的一些影响告诉大家。比如说在今天
1: 晚上啊喝点儿呗，
2: 你的
1: 几点？
2: 在我的烟火
1: 六点多呀。哎呀，吃啥都行，不用整海鲜。
3: 嘘，这是电影院。
0: 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和锦州医保中心的联系一下，看看咱们锦州这一层次啊是怎么样一个规定的，是不是啊？看看这个新一版的这医保目录，其实慢病的一些这个药品目录啊，这替代的一些药品有很多很多呀。你可以，我建议你啊，可以问询一下的。这样来说呢，我们不受一种药物的一些这个去开这慢病药，没有。你到锦州市中心医院去看一看，啊，或者是啊，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去看一看啊。先问，先不要去啊。这一点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有人在问啊，这是成都的没有？说这个是什么标志？就提醒啊，无糖食。这样来讲呢，可以；不然的话呢，你属于侵犯消费者的权益。还有我们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从今天
4: 5.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

0: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
1: 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2: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是6月1号，儿童节是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那么在欢声笑语之外呢，我们也应该想一想啊，到底是怎样的陪伴才是属于孩子成长最好的礼物。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锦州儿话题，李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月老师。首先对我的自我育儿啊也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所以说这就是我的缘起，我学习这个就是说从事家庭教育啊工作的缘起。
2: 就也希望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
3: 是的
2: 啊。那么后来呢，李月老师被评为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做的哪些事儿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所谓这个家庭教育专家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3: 好的，是这样，支持下，我和的伙伴们呢，服务了地方社区，比方说咱们锦州市的工学社区啊、新华社区啊、站前社区等等，而且呢，同步我们又服务了我市的多家小学，与呢各小学呢建立了家校社的同盟关系。去年呢，我学会呢又被评为《家庭心理教育全国共读一本书》。去年呢，在咱们锦州市市妇联的大力支持下。在这个锦州市社科联的扶持下，我们呢又正式开通了家事调解热线，
2: 解决问题，没有问题呢能精进能力，这样的家长有一个去学习的地方。
3: 对，

0: 偷偷的去玩手机，
1: 嗯，
0: 啊，撒谎啊，隐瞒呢、啊，是吧？
1: 其实对大人来说也是这样，有时候你在一个事儿上可能
0: 对
1: 控制的太过严苛了，就容易出现一个井喷的。
0: 孩子，你说你家里什么都不缺，
1: 嗯，
0: 你要什么爸妈给你买什么，
1: 嗯，
0: 你还有什么需求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啊？
1: 嗯，
0: 对吧？就是老是用这种20年前的那种啊，这个社会环境啊，或者他们小的时候的那种啊生活的这种需求啊，
1: 嗯，
0: 去觉得啊，我当时就觉得我能吃的啊优的缺点。那么这样时间久了，孩子的内驱力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呢孩子的学习动力也会严重的流失。
1: 后来小雨这个案例是多长时间？
0: 对，青春期孩子他其实是渴望被尊重，渴望被理解，渴望独立的心理需求的，
1: 嗯，
0: 而呢你家长呢习惯性的居高临下的说服式教育啊，让我能够救到别人、
1: 嗯、
0: 但是你的施救方式和施救策略是否正确会严重影响到你的施救结果，因为生命啊非常的脆弱啊，
1: 对，不能好心办坏事儿、
0: 哎、
1: 有
0: 救的。嗯，
1: 对，我在想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家长是不要有这种放弃孩子
0: 的
1: 想法。
0: 是 的,
1: 是的，嗯，
0: 因为教育
1: 他们崩溃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0: 其实我是特别能够理解现在的很多家长的、
1: 嗯、
0: 特别是针对于说马上临近高考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嗯，他们的现在目前的沟通，那么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哎，女儿啊，你看你妈妈发现你最近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对吧？其实妈妈也挺理解这种系统的这样的这个咨询，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就会跟她讲，我说十几岁的孩子他可能脑袋还没长好，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没长好，
0: 是真的没长好、
1: 嗯、就觉得我做的已经比我父母好了，我不打你，我不骂你啊，我给你钱花，我还给你买东西，
0: 是
1: 可能觉得这几样就是做得很好。
0: 对，
1: 但是孩子现在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心理需求，
0: 这所有的家庭教育都免不了对孩子的伤害，
1: 嗯，当然也免不了对你自己的伤害，
0: 是这样的。
1: 有的家长被孩子气得一身病，
0: 是这样的、
1: 嗯、对对，
0: 是这样的。但是有伤害不怕，
1: 嗯、
0: 就是我们给予及时的修复就好了嘛，
1: 嗯，
0: 对吧？就像有的时候有些家长会刻意的去在孩子面前就是说，
1: 好了，那其实李老师本身呢也是做教育工作的，就是教学，
0: 对，
1: 嗯，那么教学和这种家庭教育啊，儿童心理教育啊，
0: 一个梦想，那么也是梦想照进现实，对于我来讲、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我是
1: 一直在高校任教，
0: 是的，所以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嗯、就是能够在小的时候我的梦想，然后家长呢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人呢是我们环境的产物，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家长的心理状态从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了孩子看他啊、
1: 嗯、
0: 那么特别重视的是同伴的看法，
1: 嗯
0: 啊，同学的看法啊，老师的看法，开始有自己的小秘密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咱们各位家长们不要玻璃心哈，不要觉得说哎呦孩子到这个时候怎么跟我不亲了，
1: 嗯 嗯
0: 是不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也和孩子一样，然后呢是不是这个时候内心很烦躁啊，不太想要去被干涉啊、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信号呢就是这个年龄的小孩比较容易发怒，
1: 嗯
0: 啊，一点因为负面评价呢会加重孩子的抵触，咱们家长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好嘛，对吧？那么就少一些对比式的这样的教育。
1: 刘老师也是这个心理咨询师嘛，那怎么能发现孩子到底需不需要去找一下心理咨询老师啊，或者看看心理医生，这怎么发现他这个信号？
0: 首先其实在这一点上呢就是我想跟所有家长说一下，其实我们不但是孩子，其实我们成年人啊，不同年龄段的人通过问询的过程帮助你自己去找到你自己的资源，
1: 嗯，
0: 让你呢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的时候，那另外一个人的情绪你就要多包容他，就不要说两个人对着喊呢、啊
1: 嗯、
0: 对不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情绪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那你可以用一封信的方式啊，对不对？给对方写小纸条的方式啊，啊，也可以呢，很好的进行这个家庭中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沟通。
1: 嗯，
0: 啊，那么第一，我们有公众号，大家呢关注公众号，并且私信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有专业的老师，专门的老师把你呢直接拉到我们的这个读书的这样的一个，都放下紧绷的内心，看见。

0: 这孩子童真的模样，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和理解中无忧无虑、向阳成长。最后，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您不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1号的12点到2号的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海面6到7级。2号的8点到3号的。
0: 你好，这是边女士是吧？
1: 对。
2: 哎，你好。
0: 这个姓很特殊，上周我们接过您的电话，反映了临海市沈家台镇边家村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修路的事情。
2: 对。
0: 这个事儿啊，这样啊，说过了之后呢，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呀、这个直播12345，我们这个工作团队，联系了沈家台镇，联系了叫哈石村，对吧？
2: 对对。
0: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听一听这个哈石村的黄书记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说法啊。你好，黄书记。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是村民吧？这个边女士啊，她对上周周五的时候跟我们讲起了这个村里边在修路，说这个是一事一议什么一个这个项目比较长，您给说一说吧。
3: 行，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工程。把那个一事一议工程吧，是由咱村民、村委，还有咱镇政府，还有是临海市财政，还有锦州市财政五家联合的一个工程。然后呢，就是村民只是负责一个什么呢，就负责自己门口的一个清理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费用，剩其他费用都是由上级政府承担的。然后这个清理工作也是说完全就是说自愿的，没有强制性的。如果说您家就是门口的话是符合这个修路条件，也不高也不低，也不会造成你家排水困难的话，你是可以完全不花一分钱就直接就正常修路就可以的。这是这个。然后那个关于收费的问题，这个是因为这工程是去年的工程，然后去年在这个工程开始的时候也召开过那个村民代表大会，还有说这而且包括这次就是修这九条路的时候也召开了个村民会议，把这个就是说这个费用问题也解释了。钩机是咱们外雇的，是150一小时，三轮车是拉土的，三轮车是30元一车。然后在修到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如果说您是说可以自己提供说钩机和三轮车，咱是不收费的。然后这个费用也都是村民都是自愿的，然后也是咱也没有说其他额外的费用。基本就这个情况。
0: 就是项目呢是去年结转过来的，对吧？
3: 对。对。
0: 这当中呢就涉及到谁家，刚才这个黄书记在介绍这个情况的时候提到那么一句啊，就是村民家有的门前呢可能高低不一样，对吧？
3: 对。
0: 有的高一点低一点，高的可能呢影响这个路面的平整性，就需要铲一铲，铲爆一下。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是吧？
3: 对。
0: 最后呢给他这个柴平，这个
3: 就是让那个路更美观，然后也方便排水，
0: 就是平整，对吧？
3: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动用这个机械，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钩机，这样的机械通常就是按小时收费的。
3: 对。
0: 各地的好像这个市场的这个规则就是
3: 价格差不多，大概
0: 是吧？哎，
3: 对，
0: 所以这里边呢程序合法，这个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个。

0: 点啊，所谓程序合法，就是制定这个政策之前，行动之前啊，那么要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的，大家呢，这个代表过半，同意，然后视为这个有效的，程序合法了之后呢，大家呢在这方面呢就容易理解了，那么至少呢也不会被这个从其他方面呢，
1: 引起质疑什么的，
0: 是吧？质疑也
1: 对对
0: 好，
1: 对，
0: 甚至问责也好，总之需要一个我们这个工作的程序合法化。
1: 对对对，对。
0: 在这当中呢，这书记两三次提到了，说这个收费呀，采取一种这个告知，然后呢，自愿这个搁你家那个门前，这个情况比较好，那无需这个铲车也好，钩机也好，那可能这个费用也就没有了。那么对于这个门前情况不理想的，需要这个推平了的，就会产生费用，是这样吧？那么我问问这个诉求人边女士啊，村里边的这个书记黄书记刚才把这事情讲了，您看看啊，对这个村支书这种解释，您是否听得清？还是否有其他的疑问？
1: 哦，有疑问。
0: 啊，您请讲。
1: 就是咱们那个，就是收费有标准吗？就能就是不超过多少钱吗？这个有标准吗？就是收多少钱是有标准的，上限是多少吗？
2: 这个是没有标准的，
1: 但是
2: 因为
1: 正常
2: 每个
1: 这个
2: 家的
1: 是
2: 情况
1: 有，
2: 不一样。
1: 但是正常这个一事一议这个工程，它收每人每年的筹资是有上限的。
2: 这个上
1: 然
2: 限
1: 后
2: 这个
1: 说
2: 东西，因
1: 自
2: 为
1: 愿的情
2: 这
1: 况
2: 个咱
1: 下，
2: 开会啊，都跟
1: 自
2: 村
1: 愿的情
2: 民，
1: 况下，自愿的情况下，那如果就是，老百姓没有这个钱出呢，自愿情况下，那就是不修了呗，就是这家就门口就不能修了呗。
2: 路也修啊，路肯定是得修的呀。
1: 那我听着回村听着是那意思是谁家不掏，但他家门前的路就不修了呀？
2: 没有啊，就是你如果家你不掏，就认为你自个儿觉得你家路线是平整，可以直接修，那就直接修就可以了呀。
1: 哦，那村民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2: 村民这东西他互相传，这东西一个传一个，一个听一个，之后就把这个东西就变味儿了呀。因为当时是整个，因为你是咱滨家的是吧？咱们前面9条路挨家通知的时候，在家都在那个滨欢迎门口，咱集体开的会啊，并且把这个事儿都解释清楚了呀。
0: 就是门前那个现有的这个门前这块地，如果是低了，需要回填一部分这个工程土垫平了，对吧？如果高了呢，会需要抢报一下。总之就是路要平整。
1: 那收费有收据吗？开正规的收据了吗？
2: 收费有收据啊，可以开收据啊。
1: 开了吗？
2: 开没开？这个应该是开了，这个，因为具体的情况我得问一下他那个钩机，因为咱雇的是个人钩机，而不是说从公司雇的钩机。因为你公司
1: 据
2: 雇的
1: 我
2: 钩
1: 了
2: 机
1: 解，
2: 价格就不是这样的话，咱村民会承担的费用会更高。
1: 据我了
2: 而
1: 解，
2: 且
1: 村
2: 三
1: 长
2: 轮
1: 是
2: 车也
1: 没有
2: 是
1: 收
2: 个人
1: 到，
2: 的三轮车。
1: 没有收到收据。
2: 你要是
1: 然
2: 如果
1: 后
2: 说
1: 就
2: 要开手
1: 是
2: 续，我可
1: 这
2: 以开手
1: 个。
2: 续。
1: 哦，不是我要，是你收钱就必须得开，然后就是这个花费，就是给你政府给了多少资金，你收了多少资金，花了多少资金，这个有公示吗？
2: 政府不给钱，
1: 是我说你收钱花钱有公示过吗？
2: 收钱就是你每家村民有，因为有的每个村民家同就是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说我正好你这钩机来了，我还想干点别的活，那你干的时间长就收费高一点。如果说就是只为了修道，说我不干活，那家就不收费。
1: 但是你这个收钱和花钱，你是必须向老百姓公示的，
2: 您说那个是你们
1: 再不
2: 村
1: 是
2: 上
1: 这
2: 花
1: 个
2: 钱，
1: 收据。
2: 这个花的不是村上钱。
1: 你收钱不是老百姓要不要的问题，你收钱你就得给人收据。
2: 收钱收地也没问题，而且这个收钱直接是老百姓对那个钩机，而不是对村上。
0: 就是请这个钩机的这个拥有者，对吧？无论
2: 对，
0: 他
2: 拥
0: 是
2: 有者。因为
0: 以
2: 咱
0: 这个
2: 就是怕，就是说，好像说村民就是经过村上把钱给村上，村上再给钩机，这一手好像说是村里从里面有什
0: 对
2: 么。
0: 方提供这个收据，这个事情呢，原则上确实应该如此啊。那么这个事儿啊，黄书记，索性啊，你们村里边呢就跟这个钩机，就工程机械，无论他是以个人的身份参与这个工程的，还是他后边有公司，都跟他讲清啊。
1: 是。 就是你的收支明细，你必须得跟村民，
0: 这个涉及到职务公开范畴内的啊，
1: 必须是要公开的，而且现在都没有公开。
2: 我先解释一下，您说那个职务公开是村里花钱，甭就是村上的账花钱必须得公开，必须得走各种就是说就是四一两公开之后，这个钱是不进到村上账的，是直接个人对个人，就是说勾机跟村民直接他们交，就是这个钱是他们交通的，不跟村上的账不发生任何关系，因为他不走村上账，他不给村里。
0: 这样书记啊，您是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基层选举，然后这个从事这个工作的，还是？
2: 对，我是新换届上来的。
0: 好，好，那么咱们这样，刚才这个边女士讲那个情况啊，就是放置所有的这个农村基层工作都需要必须要遵守的这方面的事情，对吧？就是第一，大事小情呢都要。

0: 这个公开嘛，财务公开，对吧？
1: 对。
0: 讲究或者上级也要求这个透明，把这方面的事情呢，在您以后的工作当中，约束好这个村两委，把这事儿应做的一定要做，然后呢，
1: 对。
0: 这个不该咱们做的，给大家也讲清。你比如说像这个，钩机啊，这个，这个从业人员跟这个，村民之间呢，这个收取的这费用啊，按小时收，你多少钱？你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某一家门前他没有什么活儿，那么这个在他家收取费用就低一点儿。如果这个门前呢杂物多，或者这个土层厚，什么需要抢报的时间长一些，好，那可能费用就多一点。无论
1: 而
0: 多
1: 且
0: 与
1: 这
0: 少，
1: 个费用就是打扰你啊，这个费用是由村民决定的，就是
0: 对的。
1: 他自己家决定自己村就是够多长时间，他觉得高低，不是说咱们强制的说你必须按这个标准
0: 我们
1: 来。
0: 在这儿说的意思呢，就是，需要村里做的就一定给他做到位，
1: 那肯定是。
0: 不该村里做的，给大家解释到位就可以，对吧？
1: 对
0: 哎，
1: 对。
0: 那么再问问这个边女士，刚才我们这种交流可以吗？
2: 可以，但是他把事情做到了就可以。这是当官的、当书记的，必须得以德服人，以礼服人。只有这样，村民才能够实时的拥护你。
0: 又
2: 但
0: 给。
2: 是你如果，含糊不明的，就是跟老百姓说这些，就是我之前也了解到，可能还发生了一些不愉，不至于这样。所以，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工作上的失误吧。
0: 这事儿啊，这样，这个新书记啊，新官上任，然后呢，好多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啊，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非常难。这个什么走东家串西家的，跟大家讲清，让大伙儿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这就更难了。但是还得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遗憾，但是呢，打架不要。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打输了，被打了进医院的，跟村民也讲清，跟这个村两委的工作人员也做这种提醒，

0: 是不是在室内生活呀？回到老家去看一看，完心里也敞亮，就是这样。咱们把这好事儿做好啊！好，两位呢就这样行不行？边女士，
1: 好的，
0: 好吧？
1: 嗯，我这上没问
0: 哎，
1: 题，
0: 好，再会，
1: 好嘞，好，再见，主任。
2: 嗯，希望这个便民路啊，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长没长脑子？啊？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2: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
2: 问候老人，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 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重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郭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一儿钱他不给我了。
2: 说的太直白了。慢慢说，把这事情讲清啊。我能理解，我们能理解你表达的这个意思，但是呢，怕是因为这个栏目啊，直播一二三四五，不仅是在电视里直播，在电台新闻广播，就是大家早间听的阳光热线那个频率上啊，此时此刻也在播出，也在直播。还有呢，通过网络，就大家现在拿个手机啊，或者用电脑也能看这个直播。因此呢，要把这个事情讲清，讲给大家听啊。哎，
1: 那我说呀，
2: 从头说吧。哎，
1: 我是退休以后吧，那一孩儿钱就不给我了，给过我一年。我说什么乡里说有什么政策说的就不给了，说不给我了。
2: 上周五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跟您对话来着，接过这个电话是吧？
1: 对对对。

0: 您的这个非城镇户口就是农村户口，这么说
1: 就
0: 听得
1: 农
0: 明
1: 村
0: 白。
1: 户
0: 农
1: 口，
0: 村户
1: 我
0: 口，后来呢，
1: 对，
0: 在城里工作，对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是
1: 完了他
0: 这
1: 都，
0: 个得到了1年的这个费用
1: 对
0: 960元，
1: 对，
0: 此后呢就最近这两三
1: 二
0: 年，
1: 年二年二三年就不给了，
0: 没有得到是吧？
1: 对啊对，
0: 问问什么原因？
1: 对对对对。
0: 那么这样啊，因为你这个户籍没变，但身份变了啊，所以呢，问题可能就是回应您的，就应该在这方面。您接下来呀，听好啊，我们宏宇啊，给您做一下回应。这是直播12345团队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您听好，
2: 好，那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这个记者呢，针对您的情况，上周五呢，我们咨询了古塔区卫健委，那对方呢，今天上午做了回应。是这么个情况啊。农村独生子女的补贴标准是每年960元，哎，但是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已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含灵活就业医保且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不再发放独生子女费，是这么个情况。那如果您有疑问呢，可以拨打古塔区卫健委的电话，您可以记一下，有笔吗？
1: 没有没有啊，现在从外头呢。
2: 那您怎么记一下？
0: 3688504，这个号啊，你就用心记一记
2: 对，
0: 啊。3688504，现在在外边不方便记。那么今天下午4点、晚间的8点还有2次重播啊。您都可以到时候把这个号啊，就是看看重播的时候就记下来了啊。好。
1: 但是我这个人交入汉保险呢，不是全公家给我交的。
0: 个人交个人那部分，这也没错
1: 是啊，
0: 啊，
1: 公家给交部分，我个人交部分呢。
0: 是啊，这个社保啊、医保不都是这么构成的吗？
1: 是啊，
0: 个
1: 那我，
0: 人缴纳一部分，进入个人账户，单位缴纳那一部分也进入个人账户，这没错啊。但是呢，这里边还有，就是你这一方面的事情，您还有什么疑虑吗，郭先生？
1: 那人家人说不给，上这有局，有这个文件，咱们那就别找了吧，
0: 对，别
1: 不
0: 找
1: 给
0: 了。
1: 了，
0: 对，
1: 行吧，
0: 这个文件呢，哪怕对您作为当事人，觉着这个少了1年960块钱，你觉着这事儿，这个
1: 对呀，
0: 心里边很介意，但是没有办法，政策就是这么规定
1: 对，那有政策，那咱就别找了，咱也不知道啥政策呀，
0: 这事儿就是这样。你看上周啊，周五咱们对话的时候，也就触及到这个话题了啊。就是您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这在几十年前吧，您在你们村里边，可能那个时候，如果像您现在这种条件，会让村民羡慕得不得了，叫工农联盟户，对吧？一个人家属在农村务农，丈夫呢进城务工，然后呢有工资收入，这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件事儿。但是呢，但是现在吧，在乡下，虽然大多数人的户籍关系并没有出现变化，户口还在农村，可是呢，人早已进城务工了。务工的时候，上周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工厂里边，或者在其他单位，你可以这个应聘，到那儿去做事情。当然还有的可以啊，自己做点什么事儿。我们出去讲了，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中央大街过去有好多那个擦皮鞋的。你虽然这个职业跟其他人、跟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关系，早晨自己背着这工具箱出来了，晚上回去，那么每天工作这样，这个干这个工作，早出晚归，固定的时间，然后呢，每月大致有相对稳定的收入，这么持续几年下来，回顾这个历程，那也视为就业，当时就是那么定的，所以啊，您这个个人的工作属性发生变化，不再干农活了，然后进城务工，而且呢还缴纳了社保。如今呢，还您上回说到今年多64了吧？哎，还享受到这个社保待遇了，所以要这个你就得不到那个了。 没有兼得
1: 啊，
0: 这个政策就这么定的啊。
1: 这样
0: 至
1: 啊，
0: 于它什么时候会完善、会修改，那是以后的事儿。在它目前现阶段就按这个执行，所以呢，当与不当，妥与不妥，就先这么理解照办就是了，就是
1: 啊，
0: 这样，对吧？
1: 对，好，谢
0: 好，
1: 谢宝成
0: 别客气，
1: 啊，
0: 好，好，再会，
1: 再会，
0: 哎，这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啊，
2: 好，
0: 嗯。
2: 是冯女士吗？
0: 喂，你好，这
3: 你
0: 是
3: 好，
0: 哎，
2: 是冯女士吗？
3: 对，
2: 好，你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讲。
0: 这里
3: 我这个事
0: 是
3: 儿吧，
0: 锦
3: 我
0: 州
3: 就
0: 广播
3: 是，
0: 电视台直播12345，此时此刻
3: 是，
0: 我们这档民生栏目正在直播，有什么事情您可以讲？
3: 我这个事儿吧，他已经把钱给我了，完了我这都不想再追究多少多了，
0: 什么情况啊？
3: 给俩钱我都得了。
0: 给俩钱儿，谁
3: 是
0: 给
3: 黑
0: 俩钱
3: 大的，
0: 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您说说。
3: 我是那个耿屯村的村民，太和乡耿屯村的村民。
0: 太和
3: 现在
0: 区
3: 呢，
0: 耿
3: 我这
0: 屯
3: 岁数
0: 村，
3: 大了，不搁那个耿屯村上住了，搁儿女家住呢，搁闺女家住呢。完了，那个我的那个承包田呢？包给别人了，租给别人了，别人种的，我自己没种。完了，头年秋天都开始，村上都大队书记都说，和那承包人说要用那块地呀，要那个风力发电站不哪个单位要立个铁塔。完了，一直也没那啥，没执行，到今年开春了。那个才开始执行，完了也没有看到那个这用地方，都是把我们叫去了，是按照是一亩地是36000块钱，完了是这36000块钱里头呢，村上还也不是10%提留的管理费，要的管理费。完了，剩下是33200块钱，那这个数给我那个算的，用我是用了立这个铁塔用地是0.576亩地，
0: 半亩多
3: 完
0: 地，
3: 了给我算的是19100多块钱给我了，给我了，我寻给我俩钱都得了，别的我都不要求了。谁的合理不合理？我是想心里是想维权。
0: 为什么权呢？
3: 嗯？
0: 为什么权呢？对方不是给您钱了吗？
3: 给钱了，他给的数对不对呀？
0: 这个呀，目前我还没法这个准确的、稳妥的回应您，因为按我们的理解呀，不同的这个占用方、占地方对这个事情吧，遵循的其实都是无非就是协商，国家似乎没有给出准确的这个占地的标准，占地补偿的标准。
3: 没有准确标准是吧？
0: 您这样啊，我们因为这个是公开的节目直播，这个平台呢，我们在这上呢回应大家，尤其是这类的事情，它小众，而且呢专业性强，不能乱讲，我们容个空。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到底国家有没有这个相应的政策出台，就是有没有设定好的这个标准，供大家去参照执行。如果没有，那么就遵循这个当地属地化、那个市场化，对吧？我们理解，就是这个地方，举例说啊，您那个叫耿屯村是吧？
3: 对，
0: 这什么街道的？这是那哪个乡镇呢？
3: 太和镇，
0: 黑山才有太和镇呢，太和区哪里有太和
3: 黑山
0: 镇
3: 县
0: 呢？
3: 太和镇，
0: 您是黑山人呐？
3: 我是黑山人。
0: 那对了，我以为是锦州太和区呢。 太和镇。

0: 那好，
1: 黑山
0: 就
1: 县太和
0: 我
1: 镇。
0: 知道了。那就是你们当地，你比如说黑山这个耕地，还有呢，就是这个黑山呢以大田种植为主，那么当地的土地价格呢就出来了。遵循这个市场规律定的。不管怎么说，对方定这个价钱呢，它是有参考的。你可以问问你们是根据什么制定的这个价格啊，对吧？这是一。
1: 您这都说是国家定的，
0: 另外呢，女
1: 然
0: 士，
1: 后
0: 我
1: 我
0: 想
1: 这个，
0: 问问您啊，这个3万多也好，就是3万2、3块钱这一亩，这个占地补偿，这是指多长时间呢？支付这些
1: 永久占地了呗，
0: 一次性，就是给这些钱，然后呢，
1: 哎，
0: 永久就以后就不再给了，是吧？
1: 以后就不再给了。那给完钱。咱们这个人手啥也没有啊，那时候一开始是不是写合同啥的，就是用地方了写合同，这啥也没有啊，
0: 啊，一定要
1: 就个
0: 有，
1: 人都光把钱给了，这是证据没有。
0: 啊，你一定要这个啊，把这个书面上的东西、纸面上的东西一定要拿过来，啊，
1: 哎，
0: 这个事
1: 那
0: 情
1: 也。
0: 很重要。
1: 没，我这到岁数了，岁数大了，76了都，
0: 有。
1: 来跑也跑不起呀，来回跑也跑不起，孩子们哪有工啊？
0: 那个没工，那都是那么那啥，一定要孩子有点工，办这个事儿必须让他有工啊！回家自己跟子女们说，我告诉你，再忙他也不
1: 就
0: 会，
1: 是把钱给了。给了19000多块钱儿，
0: 不复杂的事情我们也不多说了，就是让你的子女，抓紧拿出时间来，然后呢到哪儿去，该到哪儿去就去一趟，然后把这个事情办了啊！去之前可以给对方打个电话，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一定要一个这个占地补偿协议，否则的话，你要不拿到这个，将来万一要是因为这方面出了问题，你就拍大腿吧！啊，好嘞，哎，刚才
1: 好
0: 说
1: 嘞，
0: 出一个这个挺让人关注的啊，说到了要维权，既然有这个意识，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要对方给您出具一个占地补偿协议啊，一定要拿到，好吧？哎，免得日后啊出现什么问题，然后呢，你维权没有凭证，你自己反正那个时候我刚才说那话，你又拿不到这个，你将来你就拍大腿去，啊，
1: 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好，再会，
1: 再会。
2: 对，这样的事儿还得是尽早哈，
0: 是，
2: 不能拖的时间太久。
0: 对，这个风电公司啊，它立这个，你看那大风车，好，几十米高的，其实远看它不大，近看各位不知道在跟前细看过没有，反正我是见过的，那占地面积也非常大，然后呢，还有其他一点附属设施，能量转换的那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配电箱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圆刚才说半亩多地，就人家给征用过去了。正常吧，人家挺规矩的。有的时候呢，看你主张没有，或者，这个事情跟未来呀，会有一定，哪怕长时间都不触及到这个事儿，但万一有那么一天，出点什么问题、矛盾的，你别拿不出来这个手续，你有这纸协议。将来好讲，对吧？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子女说，这76岁行动不便呢，那或者言语表达差一些，可以交给子女去办，然后跟对方要求主张一下就行，合情合理的主张是会得到支持的。
2: 好，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

0: 对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继续来接听电话，苏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你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这个呀，是当时要带着家里人，这个30号和31号的时候，要去你们锦州旅游。然后我在听这个老板，为人也非常好，他说那个，那我帮你看看有没有其他家有吧。他就给我推荐到 B 家了，这个可能是第二家这个酒店联系的我。联系完我说行，我说也可以，大概看了一下房间什么的，我说行，完我说那我就直接搁美团不一样，然后我说你这价格可能不太一样，我说我就直接走网上订吧，我说都省心。他说那没事儿，他说那你给我转吧，就是跟美团价格可能便宜了5块钱。我说你这没差多少啊，我说是怎么的，美团商家扣的比较狠呗这个点。反正最终结果是我这可能出于这个信任吧，把这钱给他转过去了。我说你千万别出现网上那种，比如说我当时去没有房啊，或者坐地起价哈。我说咱都挺信任的，可能也是因为第一家老板的口碑很好，给我推荐，我觉得应该都不错可能。然后就转了，转完了之后，我家里人有重感冒的，包括我在内，这个行程里面有老有小，我说我这可能不能去了哈。完了，我还怕影响人家酒店做生意，我应该是提前一天给他打的电话，或者给他发的信息，我俩有微信。我说不好意思哈，老板，那个我这边计划可能有变，我说这样我也没定下来，我说你就先别给我留房了。他说不行，退不了。我说那为啥退不了啊？啊，你走的线下退不了。我说那线上都写着当天12点之前就能取消，怎么你线下我就不能享受这权利？而且我还提前一天给你打的电话哈，就怕影响你做生意，都不容易，就退不了，态度非常恶劣啊。他说你不是计划有变，你是找别人家了吧？我说这跟你有关系吗？我说我还得把我什么情况一五一十跟你说吗？退不了，他也不搭理我。后来家里人挺生气的，给他打个电话说你把地址给我，不行咱就去住呗，我安排别人去住。然后他说，你要搞事情吗？咱家我爱人就挺生气的，他说："你说的叫啥话呀？网上私下里给你转的钱，合计让你多挣点，出于好心。然后转完钱了也没问地址，你也没发任何的这个什么相关怎么住宿的这个条款哈。我这问你地址，我们要去或者让别人住不方便，你也不给退房，那我就住呗。啊，他说："那你住行，那你给我押金，交押金200块钱。"我爱人说你都订完房了，你也没说这个事儿，然后你这又要押金，你是霸王条款吧？你为啥要这个押金？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负责人就说，他说你这个环境卫生要是保持的不好，你给我霍霍房间了，我这押金是不能给你返的。我爱人说，你这就是霸王条款。他说那行，他说我认交这200块钱，你把你所有的这个卫生的标准发给我，这个脏了怎么界定？是我踩个脚印脏了，还是说这个我这个什么水砸开了没给你恢复原样脏了？你把条款给我发过来，咱留痕。店家说不行，我觉得你这人不行，我。

0: 不让你住了。他说你看这电话的全是你，啊，我不让你住了，我给你退钱，就这么的钱给我退回来的。我说我这个钱我不要。我爱人说他咱去那个旅游，现在还有病，还不一定能去不上，咱不跟他这个去这个那什么吧，给力啊。我说这个说话也好，还是让我找到这个找说理的地方啊。我说人家都给提供，我说我觉得这个文旅局也好，还有各个监管部门做出来很多的贡献。我说遇到这种商家，我说纯粹给锦州抹黑。我说我作为一个辽宁人哈，我说就是觉得这个各地的文旅做的都不错，锦州文旅这网上宣传不是没有素质的人。我说但遇到这种商家，我说我钱可以不要，我也自己吃亏，为啥？我太信任他了，我直接把钱转给他，但是我没合计后来这么多的霸王条款，我特别生气，真的。
1: 苏女士，我们这个书说简短啊，这听我讲啊，这个钱拿回来了没有？
0: 拿回来了。
1: 好，没拿回来我们帮您要，拿回来了就好办了。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刚才这个大段的就讲了自己事情发生的经过，当然也讲了来锦州旅游的缘由，对，以及呢这个境遇遭到的这个情况，这样的事儿啊，只要现在看就算市委已经处理完毕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在这儿啊说几句这个后续的话，就是离开工作环境之后呢，休假的时候，我和同事也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您所在的城市，到那儿去旅游。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0: 辽宁鞍山。
1: 鞍山人，好，那离得这么近，去看一看那个汤岗子温泉是吧？大佛的，哎，都有吸引我们的地方，去看看钢都。您呢到锦州来也是一样，都是满怀一片好奇，热望到那座城市，我们自己选的。然后呢，这当中啊，旅游的过程中最怕遇到这种不和谐的因素。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那么我们想啊，民宿也好，这个旅游酒店也好，宾馆招待所一概就是这个住宿行业，要做到这个。服务按标准执行，按约定来办事，怎么说就怎么办。这个做生意人呢都讲究这个啊，就是说出的话那就算数，那叫服务承诺，不可改变的，你不可单方面的废止的，你出尔反尔那让人家怎么能接受呢？对吧？就算你是民宿相对来说更灵活，可是呢在这一方面你还是这个稳妥一点好，不能体现的过于灵活，一切都自己说了算，那不会让人家这个消费者说你是指责你是在制定霸王条款吗？过于随意吗？而且呢人家预定了，在这个入住之前呢突然提前一天告知说遇到什么情况，不便于在这个时候赶到锦州来，把这个预定取消了，那合情合理的事情啊。只要双方有约定，只要你提前这个有这个殿堂告知也好，在网络上你这个把这个体现出来了，同样的告知有好，那你就按那个执行，人家没有违约，要求把这个预定取消，那就给人取消嘛。后续的事情多不合时宜啊，所以呢，
0: 都不可以取消
1: 这个事儿啊，女士，别介意啊。我们说天南海北到哪里去可能都有这种情况是吧？
0: 对，
1: 好在呢权益没受损失，自己的预定的这个民宿啊，这个房费又拿回来了，然后啊，也许我跟您说啊，您这两天没来就对了。锦州经历了高温，我估计鞍山也一样很热的，然后啊，或许在这过程当中，您预定那家民宿呢，这个经营者呀，这个老板，他的天气热，然后影响了他的心情，包括呢言语上对您有一些冒犯，这个失礼的地方，我们呢，如果我们能代表他向您道歉的话，那么就按这个做了，求您一个宽心谅解，刚才说了，走到哪里呀？

0: 都会遇到不和谐的地方，但是不改的是，这座城市依然还有吸引您的地方。就期待着接下来，比如说这周或者您方便的时候再来锦州忘掉那一点点不愉快，好在
1: 代理
0: 这
1: 不
0: 个。
1: 了这个事儿，我肯定要在网上发。就是这种商家，你们代理道歉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我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就是这种事情，我说了，你们文旅局也好，还是什么相关这个电台也好，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或者是宣传，也可能费了挺大的功夫。就这种害群之马，太真的太让人生气了。全程我觉得你们监管部门没起到任何的影响作用。因为这个上午也有人给我回电话啊，他说这个我们跟他联系了，但是他的退款的全程基本上跟我爱人说的这种很不着边际这种话，而且还会有去旅游的，而且就是这个酒店，如果别人不知道的话，再次跟他订，肯定也有线下给他交钱这种情况。你们如果不查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允许他这么做了。我看那种什么三亚也好，还是这个云南也好。那旅客，你们说查完之后给他什么？这后续我自己处理。确实，这个钱我收了，就这个事儿是结束，但绝不是结束，这事儿绝不是结束。
0: 这是您的权利呀，
1: 对，
0: 没有问题呀，
1: 啊，
0: 对
1: 行。
0: 呀，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您的个人这个感受，完全可
1: 好。
0: 以的。而且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开明的业者呀，或者说管理方都不应该回避这个，不应该回避消费者的批评，你得让人家
1: 什么
0: 去
1: 管理
0: 说，
1: 啊？
0: 对不对？
1: 处处都是消费者在为你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做买卖这种商家去，这个考虑他的这种什么合不合适啊，还有什么会不会影响人家？就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太有公德心了。然后结果我遭受这样的对待，我觉得真的太让人生气了。从我自己的角度行为来讲的话，我也觉得我没办法理解。没事儿，咱俩不多说了，不耽误那个其他这个连线的时间啊，
0: 好
1: 谢
0: 的，
1: 谢
0: 谢
1: 你。
0: 谢您，哎，
1: 好嘞，
0: 再
1: 再
0: 会，
1: 见。
0: 好，挺有主见的一位这个游客，一位消费者，我们话又说回来啊，安顿好了这位鞍山的游客，剩下的事情那是人家的事儿啊，说在网上是一个公开的大平台，表达各自的诉求，只要是合理合法的，那你就让人家说嘛，那么反过来。我们跟这个民宿的业者啊，包括这个广而这个告知，就是餐饮服务业这些从业人员，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啊，别老是这么这个顾及到个人的己方的利益，要想一想如何让人家心暖。过去那个宾馆招待所。那前台那地方挂一个大牌匾，什么宾至之家，什么宾至之春，宾至如归等等吧，内容不一样，但是主题都是一样，就是来的都是客，我要让你舒舒服服，仿佛到了家一样。你跟家人能这样吗？扣人家钱，用各种这个条款来约束人家，不妥，让人心寒心凉的事情不要做，做了之后。那不是心寒心凉，心里生怒气，然后人家要投诉你，甚至说在网络上曝光你，这就对你未来那多不妥呀！无数人可能通过网上去检索，一检索，啪啪啪，你那个负效应就出来了。因此，聪明的业者在这方面，在服务态度上、条款上，务必要多留心、多留意。别单纯的做自己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要考虑到公允，特别是要考虑到对方是否能够接受。你这个如果要真是霸王条款的话，你想想看，马上人家就会投诉你的。文旅局是文旅局，那还有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呢，还有很多地方呢都可以啊，包括这个漫无边际的互联网，你要架得住，你就这么去做。反之，好好去想。
2: 对，咱锦州的这个可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咱们这个商家的服务啊，一定要跟上。我觉得啊，不能做一锤子
0: 对
2: 买
0: 呀，
2: 卖。好，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是万亩绿色。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董女士，
1: 喂，
0: 你好。
1: 你好，那个宝钢老师好，记者好，那
2: 你
1: 个主
2: 好，
1: 持人好。我那反映就是我那个想退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我是2008年交的，一直交了10年，因为中间家里有那个变化就停了，一直到现在，没就想去退，完了他说只能退40%，因为我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在锦州市的，然后挣钱也不容易，我寻思能不能多退点，我希望。咱们能不能帮帮我？
2: 女士，这个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刚才呀各种表达，听起来吧就觉得挺有意思，把这个好像当成了在这个水果市场、蔬菜市场那可以讨价还价的，那不可以，那是政策。接下来您真的啊，您拿着电话，我们的宏宇啊来给您做专门的回应，您听一听，然后咱们
1: 好
2: 再
1: 的。
2: 说啊，哎。
1: 好的，
0: 好。那针对您的情况呢，我们的记者咨询了锦州市社会保障中心，那他们答复是这样的：您缴纳的灵活就业的社保费用分为2个部分，那其中呢40%是划入个人账户，这部分呢是可以退还的；那剩余的60%呢进入统筹账户，不予退还。那加上历年产生的这个利息，整体呢可退还金额约占总缴费的50%左右。
2: 那就是说呀，您个人部分啊，能够拿回来的，就是指个人缴的那部分。这个人账户呢，你能拿回40%，加上一些利息，最多就是一半儿啊，拿回一半儿。也就是说呀，您刚才讲了，08年开始缴纳这个社保费用，交了10年的那。从这个数据上说，您能拿回5年的，那5年你就白搭了。
1: 明白。
2: 这个事儿啊，就是各家有各家的情况，个人有个人的难处。我们在这儿啊提醒您啊，您还剩仅有的5年了，甚至今天开播之前，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为您沟通这事儿了，那美晨记者还特意说了一句。就是如果您要愿意的话，继续这个缴纳这个社保金的话，今年就剩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还就依然还算您一年的，算您今年的。那说这个意思啊，就是您还有5年，那么去了这个当年缴纳，今年就算当年，那么您其实还剩下不到5年，4年多的时间了。你何必就是这样做呢？给他中途半途而废呢？眼看着前边那个树上那个那么大的那果实就在那挂着呢，4年多以后你就可以领取这个终身领取这个养老金了，那为什么不考虑考虑？

0: 呢，再难也优先去考虑这件事情，对吧？
1: 听明白
0: 刚
1: 了。
0: 才您提了那么一句，我们也不好多问，就是涉及到还人家钱，大概是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如果这是真实的话，您可以坦诚地跟对方讲，宽容一点，别影响您缴纳社保。这个钱多与少，万八千块钱一年，但是呢，你这个相当于再有4年多一点的时间，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个社保待遇了，月月开，年年有，一直到无限远、无穷远，到生命的终了。为
1: 是
0: 什
1: 的。
0: 么不去考虑这事儿呢？可千万，慎重的面对这个啊，
1: 好
0: 就是
1: 的。
0: 跟对方。跟就总之您自己打好这个算盘，跟人家讲清楚，请对方体谅一下这方面的事，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啊，
1: 好的，谢谢宝昌老师。
0: 好，
1: 谢谢啊。
0: 别客气，
1: 好。
0: 哎，这
1: 这
0: 事儿
1: 是
0: 其
1: 大
0: 实
1: 事儿，
0: 对呀，您看还那会儿啊，美珍跟我们讲啊，说，事实上仅仅剩下4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么就可以享受这个终身的这个社保待遇了，那为什么不去缴呢？就是原来说这个什么再困难别难教育别苦了孩子等等，就是这类的话啊。今天对于这位女士而言啊，您那边这个身后的包袱啊，这个事情再重，也别忘了给自己呀、把这个社保交下去。你不缴纳，我们节目当中接过类似的情况，75岁还能还没办下来退休手续呢，所以要考虑，慎重考虑啊。
2: 慎重的来处理自己的这个问题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怨言，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奇迹。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黑山20度，北镇易县19度。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7度。2号20点到3号20点，全市雷阵雨转中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3号20点到4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这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共同来关注东北超的有关消息报道。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库，这句口号在东。

北四座城市同时响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人们口中的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打响揭幕战，四城联动，十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这是绿茵场上的狂欢，是票根经济串起的城市烟火。19.9块，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摇号中签率仅30.64%，哈尔滨等赛区的门票也是秒售罄，有网民戏称这比中大奖还难。这项比赛三省一区共计8支球队参加，常规赛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球员，掀起了绿茵热潮。5月23号晚上，哈尔滨赛区的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金元长歌敲响金元千年的回响，机器人与飞行机械臂彰显亮眼科技，冬奥冠军宁中岩身披铠甲穿越而来，一脚精准开球，全场欢呼沸腾，引爆这座城市的夏夜激情。而在场外，距离开场还有3小时，哈尔滨城区的街道已经嗅到足球来了的讯息，许多身着紫色主队球衣的球迷出现在街道上，从几十公里外驱车前来的车辆络绎不绝，看台席位不够，还有这个咱们这个当地的体育局的官员啊，精准就概括出来了，一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级乐，四是市场挑大梁，这四句话正是一把能打开东北超火爆密码的钥匙。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一体化保障，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当巨幅整装东北在看台徐徐铺展，东北是一家的大旗迎风飘扬，一场比赛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攥在一起，不管比赛是不是第一啊，反正友谊肯定是第一的。面对远道而来的客队大连球迷，哈尔滨球迷在看台上高呼欢迎大连，大连球迷则用谢谢尔滨啊予以回应。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人缘相近，具有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和文化亲近性。一位大连球迷说，足球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文化的纽带，情感的桥梁，踢的是足球，展现的是东北人的精气神儿。这场为城市而战的草根赛事不仅票价低，球员来自多个行业，还通过宁中岩、王新迪等知名运动员的加入，提升了赛事关注度，更重要的是通过赛事点燃消费热情。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块钱的纸质票根能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四省区联合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超实惠啊，100余家景区凭票根59元一卡通，整合120家景区权益。23号揭幕战前，哈尔滨赛区球场周边的餐厅顾客数量增加明显。平时多30多桌客人。阿城区的一家火锅店老板说，而球场周边的部分酒店房间更是球票好使，优惠很多，有些饭店还赠菜，比赛办得太讲究了。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成表示，6月27号当地主场开赛时，鸡西市还将同步开启啤酒节、足球狂欢月等活动，吉林、辽宁也在各自地区的主场赛事期间举办配套活动。另外，东北超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

0: 11:1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空中体态栏目。今天呢是6月1号，属于儿童的节日。今天的晚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会精彩启幕，蓬勃朝气燃动全场，动感运动风采将为六一佳节增添别样精彩。
1: 希望能通过我的表演，让全国的小朋友感受到中华武术的魅力。
2: 虎虎不仅九节鞭耍得好，各种武术套路也非常厉害。在今年的总台六一晚会上，他将和街舞少年秋秋以及跳绳冠军陈嘉欣同台演出，为小观众们送上创意歌舞《正然》。
3: 正然这个节目呢，它是咱们2025年十五运的推广曲。我们这次选取它呢，是希望说，让孩子们和我们这个传统的粤剧的这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一起，通过我们这种全新的歌曲的演绎形式，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好的接受、融入和渗透传统文化。
1: 我感觉就我和虎虎发挥的还比较燃，就刚刚我们稍微编排了一下，我跟虎虎就配合的还行。对，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六一晚会，我表演的是竞速跳绳。通过我这次表演，我希望大家可以动起来、跳起来，和我一起跳绳。
2: 动起来、跳起来，只要坚持运动，你就是最棒的。在晚会的沉浸运动秀《运动最最棒》中，运动少年以街舞节奏

0: 的强壮，能够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体能支撑我们的梦想。
1: 祝我们全国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2: 接下来再来关注了解2026体育文化全国行走进内乡县灵山雷锋学校，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吕阳，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鲍山菊来到校园，与孩子们共庆六一佳节，为孩子们送上最珍贵的成长礼物，开启一场充满活力与感动的励志之旅。
3: 冠军仅仅是赛场上的巅峰吗？这一次他们的赛场是校园，是未来。一个是默默蓄力渴望超越的破风前行，一个是归零开始从射箭改向赛艇的破浪。他们曾用汗水在东京的赛场上书写下中国体育的传奇。
4: 两脚我们赢了，
3: 冠军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赛艇四人同心默契制胜的底气，是自行车补齐短板每天进步的圣地。
5: 现在喜欢冰车项目的人也越来越多，风从你呢从，所以这个我是很喜欢冰车项目的一个原因。
3: 传递给孩子们的不仅是荣耀，更是从头再来的勇气。
6: 就是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启示，就要相信自己，自信，一次次的失败才能构建我最后的成功。
7: 正如我们如今的校园运动会体育赛事里，公平公正的赛程规则规定。
3: 成长别怕从零开始，天赋有限而努力无价。
8: 对于青少年来说，人生有无数种可能，然后做不被定义的自己。
3: 和昨天的自己比，每天进步就是胜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冠军。少年强则中国强，让体育精神薪火相传，续写辉煌。
9: 体育文化进校园，
3: 传承中国体育文化，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0: 朋友们，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全国冠军赛。北京时间5月31号，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继续进行，来了解相关报道。
1: 周日下午，马鞍山市体育中心迎来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各项决赛，混双冠军之争在广州队组合马希祥、黄可欣和广东队组合刘俊荣、徐思怡之间展开。四个人不仅都来自南岳，还都在国家二队或者国青队效力，也是五个单项决赛中最受关注的一项。首局作为国家二队混双组主力队员，20岁出头的马希祥、黄可欣展示出压倒性优势，一路领先，并以21-15先下一城。往对面，07年出生的刘俊荣主攻男双，08年底出生的徐思怡还在国青队打女双。虽然不是主项，但没有退路的两位小将放手一搏，把第二局拖进加分阶段。不过最终还是马希祥、黄可欣更有耐心，23-21笑到最后。这是两个人首次在全国冠军赛上摘得金牌。对于马希祥来说，本月更是在宝鸡、马鞍山两站背靠背夺冠。
2: 我这边就有点着急，然后上手球就老打丢，然后小马这边太稳了，给我满满的安全感。就是我这边虽然一直在犯错，但是他那边一直就是很稳定，然后我们就不会说我丢一分他丢一分，我们是我丢一分他拿回来一分，然后我们又拉开两分，所以一直有这个时间给我们去调整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后面这样拼下来我觉得很不容易，就引用我们教练的一句话，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3: 过程有松弛也有紧张的时候，像第一局有比分拉开的时候，第二局也有关键分落后的时候，因为背靠背确实也就是身体还有整个精神上都比较压力稍微有点大吧，然后也是对自己实力的一个

0: 定嘛，嗯，就挺好的这个地方。马鞍山还是姓马。
1: 哇、哦，精髓。
2: 其他比赛中，来自北京的蔡妍妍直落两局战胜了江苏队的杨晶蕊，获得女单冠军。来自广州队的陈文杰2-0战胜了福建队球员林志超，获得男单冠军。女双决赛，广东选手陈笑飞、冯雪颖2-0战胜了湖北队的李问妹、华小贝。男双冠军则属于广东队的刘俊荣、陈俊廷，他们以2-0战胜了北京队的王潇凯、肖松元。
3: 北京时间5月31号，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进行了各单项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帆、张舒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
4: 八战，胜谭组合取得6胜占优。本场比赛双方充分展现了技战术的全面，谭宁和贾一帆先后凭借节奏的变化赢得分数，张舒娴和刘胜书的回球则充分利用了场地的宽度。双方首局比赛的比分始终没有拉开，一路战至局末阶段，先赢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多次打出精彩的多拍回合，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樊娴组合在脚步移动和配合衔接方面打得更为出色。和首局的走势相同，第二局比赛同样战至局末阶段。刘淑娴以21-19再赢一局，大比分2-0战胜刘胜书和谭宁，夺得冠军。
3: 北京时间5月31号，中国女子板球队获得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5: 接下来，中国队还将参加2026年的女子精英杯板球赛。
3: 北京时间5月31号，2026年全国马拉松游泳冠军赛落幕。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赛事的相关报道。
6: 本次全国马拉松游泳冠军赛为期2天，共有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位选手参加。比赛设置男子10公里、女子10公里以及男女4×1.5公里接力3个项目。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马拉松游泳赛事，本次赛事采用世界泳联最新竞赛规则，各项工作均严格对标奥运会标准执行，涵盖场地设置、医疗救护、水上救援、兴奋剂检测等环节。在男子10公里比赛中，
7: 今年的比赛之前的状态就非常棒，对这一次的拿下这枚金牌也是势在必得。在赛前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在赛前的训练中也
6: 2小时8分5秒获得第一。接力项目的冠军被本土参赛综合实力最强的福建队夺得，
8: 以1-0的比分击败沙特，取得了小组赛的开门红。下一场比赛，中国 U19 将在6月2号迎战民主刚果 U23。
3: 昨天，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陕西礼泉站男子个人赛结束争夺，申玉涛斩获冠军。
6: 县道在214县道与凤凰大道交叉路口开始进入绕圈阶段，车手们需完成4圈，每圈45.6公里的环线绕圈。
7: 可以先在前期进行控场，然后帮助我进行一些运送补给的工作。然后我们执行的都很好，我的队友也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任务。然后剩下的就是看我自己的个人能力了。
6: 进入最后一圈，吉林队的申玉涛发起进攻，形成独自单飞。随后，广东队的李优成功，领先的两位车手将优势牢牢保持到终点线前，展开1-1的冲刺对决。最终经过激烈角逐，吉林队的申玉涛凭李优紧随其后获得亚军。
7: 因为我自己单飞之后，我看到后面是我的前队友李优，然后追了上来，然后我和他也是比较默契的。然后
6: 顶级组展开了决赛的较量，对阵双方是东道主瑞士队和芬兰队。比赛中芬兰队曾打入一球，不过回放判定球员在射门时球杆位置高于横梁，因此进球无效。此后双方互有攻防，但都没能取得进球，在常规时间内战成零，帮助球队自2022年后再度夺冠。而瑞士队则是2013年以来5度闯入决赛，均无缘金牌。
3: 2026年德国乒乓球。
4: 在此前一天进行的半决赛中，樊振东就贡献了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晋级决赛。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决赛的对手杜塞尔多夫正是樊振东下赛季的新东家。首盘比赛率先登场的樊振东以3-1战胜了邱党，帮助

0: 第三盘，萨尔布吕肯队长弗朗西斯卡以3-1战胜了卡尔伯格，大比分上萨尔布吕肯2-1领先。第四盘，樊振东再度登场面对贾哈，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场上多次出现了精彩的攻防回合。前四局，两名选手以大比分3-1战胜了杜塞尔多夫，获得了2025-26赛季德甲联赛冠军。本赛季萨尔布吕肯在德国杯、欧冠和德甲联赛中都拿到了冠军，达成三冠王成就。
1: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萨尔大这三个冠军，但确实自己我觉得也有很多不足而且可以提高的地方，然后在未来我也希望不管是自己有新的旅程、新的经历，还是跟新的队友、新的团队一起，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俱乐部，所以我觉得也希望自己
2: 高的亚洲纪录。
3: 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安徽蚌埠结束了全部争夺。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夺冠，并且改写了亚洲纪录。她将李玲在2019年创造的亚洲纪录提升了1厘米。
2: 德比斯再次获得第八名。
4: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昨天结束了中量组别正赛第二回合较量。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之后，再次获得第八名。
2: 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未能击败对手，止步16强，但他仍通过此番法网征战实现个人重要突破，创下个人大满贯的最好成绩。
5: 这是这个比赛日苏珊·朗格伦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是伤愈复出3个多月的王希雨继续创造自己最佳战绩的机会。这是宣布年底退役的科斯蒂亚追上17年前的自己，追平罗兰加洛斯最佳战绩的机会。首盘比赛，身穿粉色比赛服的科斯蒂亚迅速进入状态，他发球更稳，一发得分率比王希雨高出13个百分点，上网也更积极，5次来到网前，4次得分。相比之下，王希雨的发球质量还有待提升，非受迫性失误也比科斯蒂亚多。36岁的罗马尼亚老将展现了高水平的底线对攻，思路清晰，落点精准。连破2个发球局后，科斯蒂亚5-1领先。尽管王希雨随后也实现破发，但最终他还是3-6丢掉首盘。第二盘的前半程和首盘相似，科斯蒂亚率先占据主动，以5-2领先。即使再次落后，王希雨也依然没有放弃，他打得相当耐心，底线对攻积极调动，迫使科斯蒂亚开始失误。面对对手的半场高压，他也毫无畏惧，精准判断。王希雨在关键时刻越打越自信，正手小斜线落点精准，让对手鞭长莫及，反手直线又让对手无能为力。中国姑娘连续破掉科斯蒂亚2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拖入抢七。不过抢七中，科斯蒂亚率先稳住了心态，他用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出色的底线技术，将王希雨调动得满场飞奔，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最终，王希雨4-7输掉抢七，大比分0-2告负。科斯蒂亚时隔17年再次闯入法网女单八强。
6: 对，首先他非常强劲的选手嘛，他在红土上移动真的非常出色的，然后。包括他今天的击球都非常的稳定，然后非常扎实吧。在整场比赛，我觉得他都没有给我什么 free point， 但他一直都是逼迫着我，一直要去拼每一分才能去艰难拿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吧，就是这也是让我看到我跟前20的差距了。然后如何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下一直保持专注，我觉得这是后面我需要去提高的地方。
7: 这是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王希雨打得很棒，尤其是我6-35-2领先的时候，我赢下比赛有幸运的成分，因为那时比赛很可能转向不同的结果。他在第二盘的表现让人惊艳，赢下比赛我长舒口气，因为这真是一场艰难的对决。我认为王希雨打了一场出色的比赛。
2: 北京时间6月1号凌晨，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结束争夺，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男子速度项目冠军。
3: 很出色，以4秒75的成绩战胜印尼选手，获得自己的第二枚世界杯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杨洁摘得铜牌。在女子组中，中国队的张少芹获得铜牌，金牌被美国选手夺得。
2: 北京时间5月31号，2026年全国桥牌团体赛在青岛落幕。我们
5: 三局的大胜，最后一节他们再接再厉，又以11-3获胜，将总比分追至170-175。最终，他们凭借循环赛

阶段带上来的六分，惊险的以一分实现大逆转，蝉联男子甲级冠军。青岛市桥牌协会队和广东省桥牌协会队分获二三名，海淀区桥牌协会以143.5比126战胜对手，夺得冠军。

0: 北京时间5月31号，中国五 E 汽车拉力赛收车。
1: 经过3天12个赛段的激烈角逐，中国五 E 汽车拉力赛在武义古城收车。本土车手徐俊与搭档童喜军凭借默契的配合，以9个赛段第一的佳绩夺得公开四驱组及全场总冠军，捍卫了东道主的荣耀。
2: 一切都顺利吧。今天呢，其实换了一个刹车盘，但是一切都没有大的问题，还是正常的完赛，还是非常满意的。
1: 本次比赛，无论是城市街道夜赛，还是专业场地短道，以及山野公路长赛段，都受到了赛车手们的好评。车手们表示，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再来武义比赛。
0: 北京时间5月31号，2026年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武汉青山站落幕。中国组合卡德利叶、哈莱提、周明丽夺得冠军。
1: 女子冠军争夺，在身穿黄色比赛服的中国组合卡德利叶、哈莱提、周明丽和匈牙利组合之间进行。中国组合开局迅速进入状态，发挥神勇，从发球到拦网都碾压对手。他们以21比16和21比8获胜，夺得冠军。
3: 就是包袱比较少一点嘛，没有那么多的压力。然后首先我们从拼发球开始，一直给对面一攻压力，然后在节奏上。对。
1: 男子方面，中国组合郭思宏、宋金阳、吴嘉欣、周朝威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营商环境优，
7: 发展底气足，
6: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7: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6: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近日，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集收，种粮大户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线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制成，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或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用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1: 都往这边，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
1: 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明天全市晴转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四到五级，最高气温28度。黑山和易县会达，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北风四到五级。明天晚上会有雨啊，这两天昨天是很热，风又很大啊，今天呢稍稍感觉凉爽一点啊，但是风力还是不小。进入到这个季节，大家是防雨还要防风，出门前检查一下家里的门窗啊，还是要关好。

有一些网友们集体怀念儿时的老式水果，就是说还我童年的那口酸，还我薄皮儿绿皮儿的小橘子。加上物流又不发达，冷链也不健全，所以呢，人们的选择就受到限制了。供给充裕之后呢，我们现在是大多数朋友啊，像我就是啊，更偏爱甜度高，种植意向都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呢，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啊。大家只有在可以轻易尝到甜的时候，才会去怀念那个酸。从能吃到到吃得好，我们的果盘子在升级。这个背后呢，也是农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上的。只不过呢，眼下这个效益不如新的品种啊，没有那么流行。事实上呢，很多老品种有着它独特的种质资源价值，依然是在各个地方发光发热。

这个市场经济下，品种的起起伏伏呢是常态。咱们拿柑橘为例啊，全球有每三个柑橘就有一个是来自进口的啊。美国的新骑士橙在很多国家都是出尽风头了，但是在我们中国呢却没能成为主角。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国柑橘不仅产业规模世界第一，育种技术和栽培管理也是很先进的。柑橘它的这个就基本啊，全国的全球的优质水果汇聚咱们中国市场，竞争也是日益激烈，增加优质水果供给，推动果业转型升级也是势在必行的。那今后呢，果业高质量发展也应该是聚焦三大方向。哪三大方向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啊。首先是如果你不能标准化了，就不能给消费者稳定的预期。你看今天在你这儿吃到好的，盼着明天依然是能吃到同等的。你没有标准，那我们消费者就只能碰运气了，好坏混着买，统货统价，这就会让优果进行一个统一的分级。所以说呢，这个将来这个水果你想高质量发展，这个其中的一个大方向就是要标准有所下降，价格就大降啊。咱们国产涉事樱桃恰好是接档了这个抢先登场，有力的填补了市场空窗期。人无我有的这样一个档期优势，人有我先的这样新鲜优势，让咱们国产的大樱桃站稳了高端市场，就是要稀缺。再有不说三个聚焦三大方向吗？那么这方向之三呢，就是强烈。相较其他国家，咱们国家水果加工比例低，加工比例低和咱们中国人爱吃鲜果是有关的。这个消费呢是以鲜食为主的，保护提升传统地方品种，让人们重温记忆中的味道。那还要创出新的口味，培育适应现代消费趋势的新品种，让人们品尝传说中的滋味。你看这新和老的辩证法也是这个水果行业的发展指南。

0: 2014年，首趟一星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3: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4: 最近蓝莓降价成为了热门话题，有不少朋友欣喜于蓝莓自由了，但是却也在产业端引发了一个深层担忧，之内被优化配置了，终端价格就有了下探空间，这是市场发育的自然结果。

过剩到降价的这样的一条路。但是价格走势的雷同也不代表产业逻辑的相同。我们再回头说阳光煤，理性企业主导，而非是盲目的跟风的这种散户。再有呢，他们两个的这个明显差异也是在于产业链的价格低了，同样也降低了加工企业的原料成本。加工环节消化了一部分产能，刺激了深加工的需求。那么提到风险存在是什么呢？比如上市期过于集中，三月份四月份蓝莓鲜果旺季，这样你容易形成短期价格的冲击。再比如说蓝莓出现了品质分化，一边呢是蓝莓自由成为社交平台热词儿，答案不在价格的起伏里，而是在每一颗蓝莓的品质当中。市场认可的那永远都是认真种出来的好果子，品质还是关键。

0: 我带你石桥子早市吃好吃饱，再品尝沟帮子熏鸡香香的味道啊！到锦州怎能不尝尝？
1: 第一次宣传卡。

钱一公斤，那这个环比呢跌0.2%。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一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达到了每公斤14.72元，环比跌了0.3%。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1: 寻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成分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钙、 B 族维生素等等啊。那这个牛奶富含钙，并且呢钙磷比例都非常合适，牛奶呢是优质蛋白质的良好的食物来源。每天应该喝，少年每天都要喝足喝够牛奶，因为它可以促进骨量的增长。再有呢，就是孕妇，你在胎儿孕育的过程当中，不仅要补充自己所需要的钙，还要提供胎儿所需的钙，是吧？所以建议多喝。再有呢，就是中老年人，延缓骨质流失，预防骨质疏松。如果说您喜欢喝牛奶，但是不能做到每天都喝，那么从今天开始，你要让自己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都喝够一斤牛奶。因为牛奶对我们人体健康真的是益处多多。

0: 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1: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

0: 好，
1: 对。
0: 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

0: 北京时间，心无止境，文达天下，六六六新闻晚报。
1: 二轮火热开赛，锦城再次掀起足球观赛热潮。市工信局召开2026年度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作专题培训会。市应急局深入北镇市、临海市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5月30号、31号2026东北超级足球联赛第二轮火热开赛，锦州全城再次掀起足球观赛热潮。我市精准依托赛事流量，多点布局东北超第二现场，落地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休闲空间，大商锦绣前程购物中心作为城区核心商业综合体，商场全天候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大商锦州千盛购物广场重磅推出超然一下足下狂欢主题系列活动，构建出可观现场坐镇，赛事直播与歌唱展演无缝衔接。创新推出文化大台直播引流赛事天才经济唱戏模式，带动夜市100多家小吃、农产品、餐饮业态热销，实现流量高效变现。此次东北超，我市各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申报工作，通过政策宣讲、实操授课、现场答疑的方式，精准破解企业创建难题，规范申报流程，提升创建质效。会上总结全市绿色制造建设工作成效，明确2026绿色制造企业14户，省级绿色制造企业35户，构建起层级清晰、梯度发展的绿色制造示范矩阵。通过持续推进节能降碳改造，推广绿色生产模式，全市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有效实现企业降本直奔生产一线，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约谈企业负责人，严明法定安全职责，明确整改标准、整改实现管控措施，要求企业溯源治理、闭环整改、切实纠治安全管理松懈、责任落实松弛等突出问题，从备运行、后厨燃气使用等关键环节逐项细致排查。对于隐患问题，检查组现场下达整改意见，明确整改要求，同步将隐患清单移交属地部门，压实属地监管责任，督促逐项消耗闭环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整改山林植被安全隐患。

0: 换，不放过任何细节，同时对步道观景区域进行全方位清扫，定期维护修缮各类设施，保护山林生态，不仅是守护绿水青山，更是给景区的小动物们打造安稳舒适的栖息环。景区将持续细化生态管护举措，筑牢生态保护屏障，深耕绿色生态旅游，持续擦亮本地生态文旅名片，让青山常绿，美景常驻，生机永续。树的独特魅力，度过了一个充实有意义的节日。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古韵盎然。辽西绳结、锦州面塑、临河药箱等非遗项目传承人在学校操场摆好了展台，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接触传统文化技艺。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0: 宽宏四村村民宋先生向阳光热线求助，自己在乡镇集市赶集，遇到工作人员现场推广屋顶光伏。先生说心里也存在一点顾虑，那就是太阳能发电板长期安装在自家屋顶，会不会产生辐射、噪音等问题，对家人身体健康是，切勿贪图小利吃大亏。以上节目编辑制成，监制李刚，总监林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1: 一直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
0: 明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明天夜间全是雷阵雨转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

0: 联播。
1: 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可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
1: 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心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
3: 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

0: 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1: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
0: 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2: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
0: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
4: 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5: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
6: 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
7: 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时刻准备着
9: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0: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
11: 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2: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
13: 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成长体验。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
7: 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4: 对于社会
15: 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6: 痛恐整幅打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孔县昌底，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
17: 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电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
7: 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6: 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
6: 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4: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尘世为患。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
11: 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
14: 离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

0: 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
1: 净川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2: 那你有什么好计策？主公不必多问，过两天贫道打宝，让您在襄阳高坐。来人，把张玉带上来。刀斧手到了下面，杨不可一世，你觉着马踏鱼桥阵是必获全胜，事到如今又怎样呢？你做了我的阶下囚啊！哈哈哈哈，张大帅何帮着我取襄阳？把张玉气的心说话，怎么我帮着你取襄阳，谈何容易？再也不说话。两旁的将士们气得苍啷啷各拽刀剑，你不想帮忙也叫你帮忙，用饭了吗？张玉不说话，是不是饿了？泡点茶。张玉还不言语。刘伯温把手下人叫上来问，张大帅吃没里面全是营养的东西，你喝下去能保你7天不死。来啊，给大帅灌进去。张玉听什么给我灌汤啊？你们没好心眼儿，不用问，里边准有拔不断肠散呢。本来他还捆着呢，没有反抗能力，胡大海摁着腿。再看花云过来，把头发抓住往地下摁，别动。花云又伸手把张玉的鼻子给掐住了。一开始张玉闭着嘴，后来上不来劲儿，张玉两眼发直，啊，哎呀！张玉是奔奔直蹦啊。朱元璋就问刘伯温先生：“你给他灌的什么药？什么药？”哑药，你天大的没词儿了。朱元璋心里说话，这牛鼻子够狠的啊！一问刘伯温，哎，刘先生才告诉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种哑药灌下去，张玉投降，我们得襄阳。哦。朱元璋就问：“即将安出呢？”主公，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好了，就按军事你的主意办。刘将遵令。于金彪领人下去准备了。刘伯温拿起二指令来：“花云听令，在参见先生。”花将军，你领着2000步兵，我叫你杀就杀，叫你退就退，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不得有。妥了，反正跟着你走，你说了算。老胡下去也准备了。刘文扭向回头襄阳，路上是紧紧赞路。到了3更天左右，就来在襄阳城东关的城外。刘先生抬头一看，襄阳城是戒备森严呐。城头上高边说：“无量佛，守城的各位弟兄，不要误会，我来了。”大伙一听，你是谁？守城的军兵从垛口把脑袋探出来，拿蜈蚣灯照着亮看了看，给铁木耳送信儿。单说铁木耳，夜已得知报告，大帅张玉全军覆没，被人家抓了俘虏。

是死是活现在没探明白。当头一败兵，这阵襄阳王铁木儿正在王府之中跟手下文武商议目前的形势怎么办，估计这朱元璋能不能打襄阳，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正这时候有人向他报告，我和话说，如果发现有可疑的行动，马上开

投降了。啊，这是真的，你看看能假得了吗？王爷您那么聪明，您就破解不开吗？朱元璋乌合之众怎么能对抗得了天兵？您说那张玉那么大的能为，能说就全军覆没吗？啊，他投降了。真把贫道我气坏了，偷了你。哦，这是糊弄襄阳王。好吧，叫几个军卒把草料搬开，把张玉给掏出来了。张玉灌了哑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就见他发髻披散，双臂。命你为湖北省的大元帅，封子阴妻，这就够巧的了。你因何投降反叛？今天见着本王，还有何话说？刘伯温在旁边也说话。刘伯温呢，你损套了你呀、啊！你等着，我要把你抓住，非杀你不可。要去？什么药啊？哑药。你天大的英雄，喝了这种药，满肚子反，人心惶惶，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说把城门一开，我往里头一进，倘若坏人跟着进去，将来受了埋怨，我可吃罪不起啊。王爷还是谨慎为妙。嘿，襄阳王一听，这刘伯温这外号人称飞毛腿，这梁云呢跟张玉的关系挺好，两个人还是磕头的把兄弟。方才这些事儿，梁云全看见了，也听清楚了，心中暗自着急呀、啊。他有个老娘，另外有媳妇，还有两个儿子，是一对双生，一个叫张奎，一个叫张茂，连亲属一共是19口人，再加上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就不下70余人呢、啊。头龙二辈就给捆上了。这管事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呀，我犯什么法了？梁云说：“你别害怕啊，哎，别伤他啊，你们听我的信儿。”梁云谁也没带，迈步是赶奔内宅。梁云吗？是我，孩儿啊，出什么事儿了？难道说你哥哥他死在反叛朱元璋的手中？哎呀，娘啊，真要那么的就好了。你听我说啊，我知道。哎，人生有处，死有地呀。既然张玉投降了朱元璋，我看也未尝不对。这个孩子做的不管咱们娘们了。如今襄阳王有旨命梁云来捉拿咱们全家，我看你也没什么可埋怨的。来来来，赶紧叫官人把你绑上，咱们赶奔敌楼一块儿。那么丈夫谈了这个事儿有什么办法呢？赶紧磕了个头，母亲您看着办，怎么好都行。来人了，套车。外头把车套上了，这就因为跟张玉是磕头的把兄弟，多方起我大哥张玉呢。他正想着，哎，抬头正好看着一座府门，一块金匾上的仨字儿“将军府”，他机灵就一动。将军府有谁？梁云一合计，如果华氏弟兄能帮忙，想出一个好主意不更好吗？他告诉军队缓缓前进，我随后就到啊。一拨马他进了将军府了，书说简短，见着花云龙花云虎，把这个事儿就能干什么，他要不杀还则罢了，要杀你拉出宝剑先把襄阳王的脑袋给剥了下来。我们哥俩

0: 现在就准备。光府里的府丁也有300来人，我们在城里点起火就发人了。干脆单表华云龙、华云虎这两人到院里头分配成集合。时间不大，好几百人全集合了。大家列好队伍，点起灯球火把。就见华云龙、华云虎站在台阶上，蛇矛点钢枪。这两个人都20多岁，血气方刚啊。率领着300来人跟着呀，有的认识呀，这不是左右二位将军吗？您谁是我？哎呀，脑袋给拨了掉了。我让你一家人全都做断头之鬼。张玉抬头一看，母亲白发苍苍，两个孩子年幼无知啊，心如刀绞一般，心说梁云这怎么了？你疯了？让你杀张玉一家子，你怎么把王爷给杀了？有的脑筋的梁云也叛变了，这还了得？一呼而上把梁云给包围。正在这时候，城门把那刘伯温给我抓住，把他剁了。他们还不知道刘伯温是哪头的呢。这阵胡大海领着500便衣队大吼一声就杀进襄阳城。与此同时，赛展雄的御等朱元璋到了王宫，刘伯温把他接进去。殿中虎梅四组给每一个人这才记功。朱元璋乐了，问刘伯温下一步怎么办呢？刘伯温说得清楚。朱元璋高兴，伸双手相搀，把自己的龙袍脱下来披到张玉的身上。张玉是感恩不尽，要逃旨出战。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21号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是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
1: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梅东梅爱车听听看。
0: 完了，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0。我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 专门为您服务的，
1: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
0: 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就是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1: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
0: 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1: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晒坏了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长时间就停着被暴晒。 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
0: 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

0: 你可别试啊。
1: 嗯，
0: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1: 非得试，
0: 可不能试啊。
1: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0: 嗯，
1: 不容易晒坏。
0: 车外的东西，
1: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
0: 啊啊，对，还是了解一点
1: 遮瑕啥的。
0: 对对对，
1: 哎，
0: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1: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0: 嗯，啊，
1: 基本上十年以上没啥太大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0: 啊，那可厉害，
1: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
0: 嗯，
1: 晒足180天。
0: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1: 哎，然后4-199
0: 这个标准
1: 很早了，1999的
0: 啊，
1: 哦，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0: 嗯，
1: 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
0: 啊，
1: 2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0: 嗯，
1: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9轮胎很烫。
0: 这个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1: 哎，
0: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1: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0: 嗯，
1: 那个轮胎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胄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胄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0: 嗯，
1: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
0: 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3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
0: 嗯，
1: 雨刮器很容易被
0: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1: 沾到风挡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0: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1: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0: 嗯，
1: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0: 你得把
1: 先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0: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
1: 嗯，
0: 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1: 哎，
0: 对流风吹一吹。
1: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0: 对，我贴车膜呗。
1: 但这确实有一定效果。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4S店的膜，
0: 嗯，
1: 一米成本才10块钱，
0: 嗯，
1: 10块钱，
0: 那么便宜吗？
1: 然后还能再得不偿失，
0: 就是，
1: 哎，得不偿失，
0: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1: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
0: 嗯，
1: 大品牌的啊，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它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
0: 嗯，
1: 真的，真没多大，
0: 反而不好啊，
1: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0: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
1: 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
0: 嗯，
1: 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锐志，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
1: 上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0: 嗯，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1: 哎，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0: 能管用 啊。
1: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了它有一定的温度，
0: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1: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
0: 嗯，
1: 打开拿把这盘的水嘣给它扬了，
0: 嗯，
1: 哎，扬了，
0: 那，
1: 哎，
0: 再换一个是吧？
1: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哎，
0: 循环的做几次，
1: 对，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这整啊，
0: 嗯，
1: 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
0: 嗯，
1: 封闭场，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0: 嗯，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1: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
0: 嗯，
1: 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 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
0: 那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了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1: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
0: 嗯，
1: 其实要九
2: 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

0: 才找过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
1: 嗯，
0: 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1: 那对，
0: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啊，明白。
0: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1: 有道理啊，
0: 对吧？
1: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0: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1: 哎。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0: 嗯
1: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
0: 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1: 经验就多了。
0: 嗯，
1: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
0: 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啊，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
1: 嗯，
0: 谁更适合，是吧？
1: 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几个是
2: 中东版的2017年七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1: 你想买还想卖呀？
2: 买，
1: 是吧？
2: 嗯，对对。
1: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1: 车你没看到是吗？
2: 对对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1: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二十几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2: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1: 嗯，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2: 啊，
1: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
2: 这个，
1: 标的价格稍高啊。
2: 啊，稍高是吧？
1: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去。
2: 行，
0: 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1: 现在这有个 N 的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0: 东什么？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对，
0: 啊，
1: 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1: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0: 飒一些吧。
1: 在东北，
0: 嗯，
1: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哥，挺长时间没见了，
0: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1: 没有，
0: 怎么说？
1: 人家这去吧。
0: 嗯，
1: 我不喝酒。
0: 嗯。
1: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0: 嗯，
1: 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不让。
0: 媳妇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
1: 劲儿。
0: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
1: 嗯，
0: 哎，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1: 是啊，
0: 嗯，
1: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0: 嗯，
1: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0: 那对
1: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啊，
0: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1: 对，
0: 要强。
1: 东北老爷们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门的，
0: 啊，
1: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0: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1: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
0: 的。你受不了这样的，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1: 嗯，是。
0: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1: 嗯。
0: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几个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
1: 哎呀，这太难了一点。
0: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
1: 你能不能让他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0: 对，你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15年还是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他是15年，但您有可能是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1: 咱就我们不止一，还是2010，
0: 是15年的还是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1: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1: 2015年就3万多块钱。七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的。 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
0: 嗯
1: 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
0: 红版300和2600。

0: 六款的领跑416280五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1: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0: 选411啊？
1: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我问410啊，这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前双叉臂的，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
0: 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1: 这很关键啊。
0: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个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1: 他这个前脸啊。
0: 啊。
1: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就是
1: 气场弱，
0: 你
1: 开出去就有点像速腾。
0: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1: 真的
0: 哦，
1: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对吧？
0: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1: 稳重。
0: 对，
1: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 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0: 过于追求那种
1: 年轻，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9 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星空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它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然后呢就是
0: 失去了中年市场，
1: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0: 对，
1: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0: 是
1: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1: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这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0: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1: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0: 对呀。
1: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要排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0: 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1: 对，但咱说没用。
0: 没有用，人已经
1: 改呀。
0: 对
1: 吧？他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0: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1: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也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位，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是因为便宜，6万多块钱。
0: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1: 对，
0: 看您车，
1: 对，
0: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1: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0: 对，无所谓，
1: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0: 是哈，
1: 你要是说这个，
0: 消
1: 息只发了8条，啊。
0: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1: 对，利用3年时间。
0: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1: 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0: 对，要买车了。
1: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你就是
0: 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那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2轮电动穿个马甲吗？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途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1: 买电车啊， 它忽视的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0: 对。

0: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在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1: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0: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
1: 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0: 啊，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1: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嗯，你好。
2: 嗯，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上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上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然后呢，就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0: 您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5-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对对对对对，嗯，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0: 对呀、
2: 啊，
0: 你都开六年，
2: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
0: 啥配置？1.4T 的。
2: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0: 15的，
2: 这15的，
0: 跑多少？
2: 跑了11万公里吧，
0: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1: 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1: 同意一部分，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0: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8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我建议呢，买个电瓶车吧。
1: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0: 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1: 更方便啊！
0: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1: 凉快的。
0: 是呢，
1: 天然大空调，
0: 几千块钱就够了。
1: 也是啊，
0: 嗯，
1: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 和
0: 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 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不错、
1: 对
0: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能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3， 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儿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儿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1: 嗯嗯嗯，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0: 青春这的话，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1: 智驾方面的。
0: 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啊，这很关键啊。
1: 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0: 没开呢，
1: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0: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1: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0: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
1: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0: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1: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0: 没上初恋，没改善呢。
1: 基本上
0: 是
1: 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1: 哦，
0: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买一个它，
1: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0: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了，要不绝对动。
1: 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0: 我跟你说，就这俩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1: 看自己的感觉。
0: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1: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0: 满足不了你啊。
1: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0: 啊。
1: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

0: 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情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大家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都可以实现。
2: 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比较厉害的女性，
3: 厉害的女
2: 性，惹不起的女性，
3: 惹不起的女性，
2: 说一句能回你80句的女性。
3: 那女性不都是这样的吗？
2: 也不都是吧？
3: 不都是吗？
2: 啊，比方说那个《野猪林》里边那个林冲的媳妇儿
3: 林娘子，
2: 对不对？
3: 嗯，
2: 她是大家闺秀。
3: 哎呀，那林娘子真的是。

0: 啊，谁是这样的人物呢？
1: 性如烈火，
0: 不是
1: 二奶奶呀，
0: 不是王熙凤
1: 啊，那还有别人、啊、
0: 不是王熙凤，得宁折不弯呢，王熙凤谁敢折的呀，关键是对不对？
1: 她老公
0: 那一届里边呢有一位大师童芷苓、嗯、有一个叫一个美称啊，叫活游三界。
1: 嗯
0: 嗯，就是她把有会，
1: 所以白娘娘才说嘛，小青妹慢举龙泉宝剑。
0: 哎，不是这句，不是这事儿，他俩嗯
1: 啊，斩的不是一人，
0: 哎，斩的不是一个人，
1: 也不是一戏，
0: 是吧？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啊，童芷苓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去把这个贾府的肮脏啊、虚伪呀、啊、淫乱呢、啊、骂的一个酣畅淋漓。嗯，

0: 状不早，我们要按揭去了。
1: 我也要走了。
2: 站住！三姑娘的
3: 四分钟的时间，这里边呢就是泼辣大胆，
4: 嗯，
3: 而且呢他是疾言厉色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念白的，就是整个的那种封建礼教的这种状态，他都骂了个遍儿。
4: 实际上这个无论是戏也好，还是说这个小说的原文也好，
3: 嗯，
4: 他就是想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悲剧性人物角色，表达出作者原本对于这个封建社会礼教的不满。
3: 对，
4: 嗯
3: 嗯，那你看哈，我们觉得尤三姐儿今天，我觉得听这段的时候，这哪是惹不起呀？
4: 嗯，
3: 这简直就是烈女的宣言，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4: 今天咱们就走着吧，看看谁能留下。
3: 对呀、啊啊，你说我不喝了，我想走，不行，
4: 不可能。
3: 你不喝都不行，你给我站这儿。
4: 嗯、
3: 这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你要是把一些女子给惹着，
4: 嗯，
3: 不大好收场。
4: 是。
3: 哎，这前面咱们说到的这个尤三姐呢，是这样的一种，她本身她就是这种刚烈的性格，
4: 嗯，
3: 对不对？
4: 对。
3: 啊、嗯，那我们印象当中啊。齐香莲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4: 她太柔弱了，
3: 但她也会骂人，

0: 那是
1: 他也曾经骂过陈世美，
0: 嗯，
1: 也把陈世美骂的，就是其实我们觉得我秦香莲这个戏，我真的就是最愿意听的是评剧版的，尽管京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昨天咱们也提了这个秦香莲的这个戏，各大剧种可能都演，我喜欢评剧的版本的，他那种如泣如诉的那感觉，他的唱腔的那种呀

0: 真爱不敌二两雪花银呢。
1: 哎，
0: 嗯，
1: 我们今天为大家选的呢是同样是评剧版的，
0: 嗯，
1: 是由马。
2: 你是太平，我那个弟弟李飞不三岁。
0: 你真不是个人呐，
1: 对吧？他其实实际上这段唱腔，他所反映出来的，一呢可能是对于孙富的贪婪，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对李甲的薄情。来听听银屏公主怎么骂儿子。
0: 这下雨了，
1: 下雨上午下完了，能够拿到自己的。原本的这个状态下来进行演唱，因为前两天咱不是听了王燕的那个什么吗，反串的，
0: 嗯，
1: 各种的什么老旦啊，严派老生啊，还有程派，更多的一些为人母的那种心里边的那种纠结，
0: 嗯
1: 啊，然后那种生气呀、啊，是吧，我们来听听啊，这孩子也是调皮捣蛋，你看这

0: 哎，
1: 哎，这个我们就
0: 甄嬛学的那个
1: 啊，对，啊，甄嬛学的那个，
0: 他俩有一段时间的情绪是很相像的。
1: 哎，对，
0: 啊，
1: 嗯，
0: 你看。玄宗呢那块儿就是得了新人忘旧人，
1: 哎，对了，
0: 只闻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得了嬛嬛。

0: 正规的名字叫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
1: 给人的感觉哈，就是劲儿啊越卯越足，
0: 对
1: 啊，就是蹦高指鼻子骂你。

0: 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
1: 同播，欢迎各位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
2: 开不完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会，从周一到周五就没有哪一天是可以痛痛快快的去运动的。好不容易到了周末，可能家里边又有不少的活啊，到两天内，也就是我们说的周末啊，去完成，所以给它起名叫周末运动组。有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降低，那么在这个当中啊，有6年期间患高血压的风险，那么规律运动组和周末运动组的参与者啊，分别降低了10%，能够达到。已经在践行周末恶补运动模式的朋友，可以致力于摸索一套让自己更加舒适的运动模式。那如果还在不悔哈，它的效果呢肯定要更好，而且也不至于让你觉得运动那么累哈。不管用哪种方法，现在就。

那说到症状，这颈椎病的症状啊，还是有很多很比较明显的啊。首先呢，你的脖子可能是发硬的、发僵的，酸胀还有疼痛，再有呢，后颈部疼痛，尤其是后伸时啊，向后伸的时候，向后使劲儿的时候，这症状会减轻，但是向前屈的时候呢，症状就加重。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医生表示你后仰的时候啊，压迫尽头，就说我能转到什么位置，可是发现啊，我现在颈椎来毛病了，我肯定是转不到原来那么大的范围了。从这个颈肩到指尖的放电一样的疼痛，还有肩背部有沉重感，肌肉僵硬，皮肤颈椎的稳定性就会下降，容易患上颈椎病，一般多发于中老年人群，其中45岁到60岁的这个群体是多见的。但是目前刚才我们这个话题一开始的时候也聊到哈，已经出现颈椎病年轻化的发展趋势了。还有呢，患有颈椎先天性畸形者，或者是头颈部外伤史、慢性颈椎劳损的人群啊，也是易发生颈椎病的。想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啊，我们就得未雨绸缪。还是那句话，要知道如何更好的预防颈椎病，我们不去触碰它，不得它，不就好了，对吧？医生建议呢，首先要大家啊养成一个良好的睡觉的姿势和姿态，建议选择略硬一些的床垫，睡眠的时候正确的坐姿。那么坐的时候啊，要保持端正的姿态，使案台和座椅相称，半坡式的斜面办公桌比平面桌要更好。使用电脑、手机或电子设备的时候，最好平视屏幕啊，选用大尺寸的屏幕，避免定期的进行颈部锻炼，比如说颈部操，做做瑜伽，还可以增强颈部肌肉的力量和柔韧性，减轻颈椎的负担。像放风筝呀、打羽毛球啊这样的户外运动方式，也是有助于我们的颈部保健的。到这儿，这是关于颈椎病啊、颈椎疼痛的一些症状和如何更好的能够预防啊颈椎出现问题的一些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也欢迎各位在我们播放歌曲的过程当中呢，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针对今天话题啊，一起来聊一。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
1: 奋进篇章。
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
2: 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使。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我就是前前后后大概换了有三款的枕头了，目前这一个还是蛮舒服的啊。它中间就有一点凹陷，然后北方有你这位朋友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刚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他说我很喜欢运动，每天就是再忙也要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觉得自己运动完之后那是真舒服，周末的时候呢也不会饿补，不至于一口气用不了半个小时都得起身活动活动，何止是一个小时啊。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坐在直播间里啊，如果真的是特别忙碌的时候

然后就一直做，你会发现哎呦喂，突然意识到浑身酸溜溜的，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坐着，没有伸伸直，可不可以周末那种恶补式的运动啊？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您得注意量啊，你就是再恶补把自己给累垮了。那我们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爸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我是刘顿，问候各位。一个环节定一个规矩，这就是农业农村标准化。比如说种粮食的时候，化肥用多少，农药怎么用才安全，这是有明确标准的。那搞养殖的时候呢，饲料配比、兽药的使用、疫病防控有统一要求。蔬菜水果采收科学，论质量讲效益。以前呢只管种出来，现在呢是要种得好，价格还要好。也就是说，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需要有更清晰更先进的标准来指导生产，保障质量，提高效率。目前呢一些领域现代化，农民更富裕，农村更宜居，农产品更优质，也就是为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打一个扎实的标准底座。这个会议的重点呢，强调的几件事儿，每一件事儿呢都是很实在的。首先是标准化的两大方向，已经扩大到农村的人居环境，比如厕所改造、垃圾处理、公共服务，像村级便民服务，还有乡村治理，有很多新趋势，比如当前的智慧农业、生物农药、农产品品质评价、冷链物流等等这些新兴或者薄弱领域。刚刚我们具体讲到了，就是补齐标准空白哈，不让一些新的领域没有了规矩。再有呢，就是要强化这个标准的管理，拿的时候要严格，而且还要定期的更新优化，确保标准既科学又实用，不是纸上谈兵。其实标准体系啊是很丰富的，它不是一个标准全管。农业农村领域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还有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等等。中国的地域是广阔的，农业农村、农业生产建设各地差异比较大。这个会议说到地方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标准，比如说南方的农村可以侧重水产养殖标准，咱们北方农村呢侧重这个旱地种植标准，上下协同把标准体系建得更灵活，更贴合实际。像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跟大家举例哈，比如说重庆的这个奉节的脐橙，包括贵州的思南黄牛等等一些案例，其实都证明了标准化生产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产品价值和农民的收入。这个会议呢也提到了，要求说农业农村系统和相关部门要负责对应的这个标准工作，思想上重视，行动上也要积极，还要

0: 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
1: 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的，
1: 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0: 上菜喽。
2: 主要是针对功能性乳制品来说的，将成为这个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认为，要加大产品的创新，让乳制品生产和乳制品消费需求更加适。对于新消费场景要拓展了，比如以茶叶或者是咖啡做基底，再加上生牛乳，入口细腻丝滑，别有风味，所以圈粉也是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食客。这个乳制品要覆盖全人。

在产品深加工方面的布局和发展，既满足了国内乳制品消费的需求，也缓解了进口的压力，对于奶业自给率的保持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们在黄油、奶酪、还有乳糖、乳清粉这样的深加工产品的进口还在持续快速增长。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于康震也提到啊，他说当前这个奶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呢，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提升价值的一个关键的出路。这一方面呢，其实还是要加大感召力。随着我们健康消费意识的增强，功能性乳制品像高蛋白、低脂、富硒这样的一些产品吧，将成为乳制品消费一个新的增长点。对于供给端生产者来说，消费新需求养供给向定制化、个性化方向去发展。再有呢，在消费拓展上，其实奶酪国产化呢，也是让更多人享受了高性价比的奶酪产品。下一步呢，还是希望这个

0: 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

0: 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 西吴贤王朱元璋问刘伯温下一步怎么办，朱元璋马上传旨，命张玉身为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看好不好呢，有刘先生帮你的忙，日后有了合适的元帅，哎，你再辞职不干。张玉竟各安生业，减租减税三年，老百姓能不乐？从此以后没有不用本领，在您之上，在您之下。哎呀，这怎么能说呢？我师兄那可以说怀揣日月，袖吞乾坤，料事如神，比我刘伯温胜强万倍。他要来福保明主，和师兄一向可好？小弟礼过去了。张道爷把眼睁开看看，哎哎，哈哈哈哈哈哈，是伯温吗？正是小弟。王家说了，王家是非常欢迎。来来来，我给你指引指引。把张三丰领到小了，他了他了他了他了他，穿着破草鞋跟着进了王宫了。往这一坐，这难看就甭提了。师弟又进来了，报，报主公，还有几个人求见。朱元璋领人又接出来，朱元璋声威大振。又过了几天，这一天，刘伯温向朱元璋报告，主公贫道打算告辞。

0: 先生，你这什么话呀？难道你要舍我而去不成？哎，主公，别看把跟主公暂时告辞，云游四方，替主公招贤纳士啊，光靠我们这点人能行吗？我走也是为公，不是为了我个人的事。先生，你不能走。兄狗皮道张三丰可以代替军师之职，他比我高多了。另外，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可以参赞军机，研究国家的大事。你看，调动河南、陕西两省的全部军队，要讨伐荆襄。据报告，这两支军队不下30余万，领兵带队的是两个人，一个叫飞刀大将焦田。朱元璋一想，目前也自有如此呗。等啊等啊，突然这一天就听见炮号连天呐，把王公镇的土灰都落下来了。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哎，大帅，参赞军机都来了，我说咱这军师怎么没来呢？朱元璋一看，可不是，二哥，您去请请军师。遵命。这胡大海现在就憋气，就来到军师府，往里面一走，把门一看，哟，二将军来了。哎，军师呢？
1: 军师大概睡觉呢吧。
0: 什么时候来睡？我到里面看看。老胡到了内室，无量佛，我当是谁呢？二王千岁来了，快快快，坐下喝两盅。哎，先生，何事议事？何事啊？您还不知道呢。现在敌兵分两路杀来，把襄阳城四门全封锁，能吹啊！先生，大事也罢，小事也罢，你到那块见我们老四去说去。走走走走走，贫道这就去。伸伸懒腰，一下没注意，咔哧，把嘎吱窝那块全撕破了。就这衣服破烂和众人失礼，朱元璋心里也不痛快。但是有刘伯温的介绍，没有办法，大面得过得去呀。多咱见着张三丰也是毕恭毕敬，赶紧欠身离座，军师请坐。谢座谢座，哈哈哈哈。主公，贫道听二王千岁说了，咱们援兵杀到城外，正是。军师，你看你有何良策能退敌兵？哦，主公啊，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能不能咱们到城楼上看看呢？他怎样包围的咱们襄阳，有多少军队，到上头一看便知，然后再采取对策。先生说的有理。朱元璋传旨，不管是谁，只要是负责的，全赶奔城楼巡视。张三丰也上城了，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也跟着，围着东西南北四城楼转了一圈，就发现外面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光那牛皮帐篷一眼扎的望不到边去，远处一瞅跟水波浪一样。元朝的刀枪蔽日，旗号鲜明，果然来的都是精锐的军队。有一些当将官的心中害怕，别人不说，花云龙、花云虎、梁云这些人心里都害怕，能不能挡得住人家心里没把握，但是官小不敢多说。朱元璋看罢之后一皱

0: 眉，就问军师：“先生，您看有何良策可退敌兵？”“无良策。”“主，那么先生您看怎么办呢？”“以贫道之见，必须有人闯连营前去搬兵求救。自有援兵来了，里营外合，大功可以告成；无有援兵，但是一见军师这么说，话中有原因，背不住他安排好了。”朱元璋就问：“先生，您说到哪里前去搬兵？”“主公您放心，贫道早就料好了。此去东北方向40里，那块就有援兵，不但有兵还有将，必有世外的高人协力相帮。别看焦廷项文忠来势汹汹，管教尔等片甲不回。”“哦，有兵有将给咱帮忙，是谁呢？”“天机不可泄露。”“先生，那您说谁搬兵合适呢？”“钱，您看怎么办？”朱元璋一伸手唰啦把佩剑拿下来了。“军师，您大权在握，哪个不听，先斩后奏，以正军法。”再看张三丰谢过，把宝剑接过来，看了看左右：“众位听见没？王爷把大权可给了我了，派到哪位的头上，胆敢不听，枭首示众。”说的这眼睛一溜，直看胡德海。老胡吓得一缩脖，心里说话：“倒了霉了吧？这老道非找我的小脚不可，你瞅我干什么？”老胡正想着，就见张三丰嗓音洪亮，也不迷糊，把脑瓜一拨了：“胡大海，听令！”老胡吓了一蹦：“末将在，参见军师。”“二千岁，我给你一支令箭，单人独马赶奔东北方向，要么40里左右前去搬兵，把军队搬来，你是首功一件。如果办不成这事儿，回了重重处罚。赶紧起身。”老胡一听可不干了：“先生，一切听了。”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再看张三丰把宝剑接过来，看了看左右，把脑瓜一拨了：“胡大海，听令！”老胡吓了一蹦：“末将在，参见军师。”“二千岁，我给你一支令箭，单人独马赶奔东北方向，要么40里左右前去搬兵，把军队搬来，你是首功一件。如果办不成这事儿，回了重重处罚。”

不犟嘴，胳膊拧不过大腿。可有一样，我要到了那块儿，瞅不见人，这责任谁负？二千岁，你就别说废话了。要没有人，那就是我胡说八道。回来，我把我，你横得想想办法吧。就把我一个人怼出去，你都不管了，那可不行。贫道自有主张。花云听令，赞。于金彪听令，赞。你们两个人背后有于金彪断后，这军兵偷偷摸摸就赶奔元朝的连营，谁也不说话。你要仔细一听，今儿天义军跟小老虎一样，一鼓作气就闯过连营，把老胡送出有五里地去。这些人这才站住。老胡一带瞪，他这匹马走的是山路，马蹄子踏在石头上，发出清脆的声音。胡德海心里想：嘿嘿，援兵在哪儿呢？给捆上了。胡德海往周围一看呢，都是喽啰兵，蓝色绢帕罩头，蓝色军装号坎儿，镶着白边儿，全是花里带打着火腿，大尾巴都跟撒鞋，刀枪棍棒。哦，来啊，把他的面罩摘掉，就是那轻纱给解开了，命算搭上了。把脑瓜一拨了，一语不发。就见这个总辖大寨主上一眼下，这人好像没乐了，一看胡德海这肚子跟头号大皮球一样，用手指头敲了敲，嘿嘿，行啊，这眼等死。但是听这两个人说话非常熟悉呀，眼睛眯着的掏着看，一看的认识，正是乱世傻肚子一舔，起来起来起来吧，我有这么对待哥哥的吗？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把我开膛摘心，够狠的啊。这是我们老三老五赶上了，要晚来一步，这是我早见阎老五了。哟，二哥，我们不知道。

0: 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
1: 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
3: 我想想啊，这要我说吧，我喜欢胆子大的
4: 啊。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吧，这个胆子大的人吧，
4: 看到未来别人看不到

0: 的东西。用现代话说什么呢？这叫战略眼光也是很重要啊。所以这做商人应该具备的潜质。哎，所以说还是你应该是个优秀的好商人，
1: 都正常，
0: 还正常，
1: 什么毛病也没有，
0: 就胆小了
1: 啊，就是，这医生说你是不是就有点胆小，遇到什么事儿吓着了？其实我这个，
0: 你在这工作当中表现不出你的能力，展露不了你的头角，是吧？另外一方面，大家如果想去仔细去观察，你看，你是打底的。
1: 楚老师，你这么一说哈、啊，

0: 说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胆气是否充足
1: 啊？胆气，
0: 哎，也就是胆这个器官里面这个气，也就精气，像鸭梨形状一个囊状的一个组织
1: 所以叫胆囊嘛。
0: 啊，对对，这个囊啥就叫胆囊嘛。大小多少？成年人呢，也就是拳头大小左右。这医学上把它起名叫胆囊，里面装的是啥呀？
1: 胆汁啊。
0: 胆汁，是吧？那胆汁哪来的？释放到哪儿？释放到咱们的肠道当中，然后把肠道当中的吃的各种食物，把它这什么，把它分解了，把它吸收，把它消化了。尤其是脂肪所说的一些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K 的吸收啊，都靠胆汁，与食物当中的这些乳化的脂肪来电。还有的人是胆管发生阻塞了。一旦出现这些病了，你看这个西医他怎么办呢？西医他总喜欢开刀切除一部分，
1: 这
0: 些到肠道以助消化。你看和西医的理论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但是这只是它单一的一个生理功能，这只是一个小方面。这个胆呢，中医认为重要，有另外一层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个脏相表里呀，有个词儿叫肝胆相照啊，
1: 对，肝胆相照
0: 是
1: 这个
0: 吧？
1: 词，
0: 哎，肝干啥？肝是不是就主咱们的情志的？
1: 对，
0: 咱们情志是否好，是否精神愉悦，是不是全靠肝呢？肝气的什么通畅调达呀？气机得好啊，所以气足还会壮肺气。说肝藏魂，主情志；肺藏魄，主决断呐。
1: 魄力嘛，
0: 魄力是肺的事儿。所以说，胆气足的人，他能壮肺气，让我们感到做事有魄力，果态都是对的。你相反，你看看啥样？你看胆气要不足的人，胆小的人，那不都胆气不足吗？那你想想，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功能，它都会虚弱呀。所以说会出现啥呀？你看看这胆小的人是啥样的？情绪低落，是吧？焦虑、焦躁、唯唯诺。
1: 您刚才呀，就是给我们这么一梳理一讲，哎，这道理通了。
0: 是不是通了？
1: 对，但是楚老师，你说那为什么有些人这个胆气他就不足了呢？或者说，我们看到都是年龄越大啊，就是胆气就不足了，胆子就越来越小了，这个吓破胆儿了，
0: 哎，对喽，你这
1: 是不
0: 话说
1: 是
0: 太
1: 就
0: 对
1: 是
0: 了，
1: 从这儿来的啊？
0: 哎，这都是从这儿来，太有道理了。为啥说吓破胆儿？你想想，这个吓破胆儿是什么样的状态？人要一旦受到过度惊吓，吓破胆儿的人是啥样的？
1: 就是，
0: 瘫软在那儿了，
1: 对，面如死
0: 面如
1: 灰，
0: 死灰，六神无主
1: 对，
0: 啊，甚至呢，这眼睛发直，嘴唇发青，闭了。所以这孩子始终呢，就是唯唯诺诺的，害怕这，害怕那儿的。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你说为什么这个年龄越大胆儿会越小，或者是胆气就会越来越不足呢？实际上，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机能退化以后造成的。
1: 就是老了呗。
0: 对，谁都一样，年龄越大，
1: 对。
0: 对吧？气力气力嘛。所以说，你看任何老年人上岁数以后，他跟年轻时候比，他的力量就没有年轻人有劲儿了。
1: 对，没有劲儿了。
0: 那不就气不足了吗？他不就没有力量了吗？那你说咱们五脏六腑，咱们脏腑的运动，包括气血的循环，是不是全靠这个气的推动啊？那你想想，你脏腑胆气它自然就不足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生活里面难免会受到一些外界的一些刺激啊、惊吓呀、会进一步导致你的胆。
1: 那老师，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老年朋友啊，就是因为年龄增长，脏腑疾，我们在预防疾病方面，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有利于这个病症的恢复呢？
0: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你总鼓舞你的胆气，你的胆气鼓舞的好，你壮肺气，肺气就好，肺藏魄呀，你呼吸沉稳有力呀，做事果断决断呐。孩子、大人还是老人，都应该时刻的给自己鼓一鼓胆气。
1: 那您说的说我们自己给自己鼓鼓胆气儿，是不是？
0: 对。
1: 这个那怎么操作呢？就是具体是什么方法呢？就不是说我自己说我自己我大胆点儿，我怎么样？
0: 对，
1: 那遇到什么危险了、恐慌了，我想给自己就壮壮胆儿，提升点这个
0: 胆量，
1: 胆量。
0: 你看你呼吸咋呼吸的？
1: 那我肯定我是这样的，我深呼吸，
0: 先深呼吸是
1: 对，
0: 吧？
1: 我得深呼吸一下，就是咱老百姓说大喘气儿一下，然后呢，我就 憋着这一口气儿。

0: 我们如果现在突然间面临慌张恐惧的时候，说怎么能缓解这个，快速缓解这个担心、恐惧啊、害怕这个症状、这个状况怎么缓解？大家伙现在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或者你回想一下这，比方说突然间啊，需要你上台做个演讲、做个报告，而且呢，这个深呼吸的节奏，而且还很快，啊，就快速的深呼深吸几次，任何人都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再使劲的再憋着一口气，吸气吸满吧，一口气给它憋住。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体突然间变得有力量感了，是吧？肝气儿顺，精神情志就活跃了，胆气足，心阳好，心阳旺，你神志清醒，思维敏捷啊，胆气足，肺气壮啊。呼吸有力、决断果断呢，对吧？胆气足，肾阳足啊，肾阳足，正气足啊。所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6次做完以后，然后马上再深吸一口气，吸满，屏住呼吸，就憋气儿，憋多少？憋住4秒钟。
1: 4秒，
0: 啊，然后突然张嘴，用我们的口用力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全身放松。一口气把气呼进，小的、体弱的啊，还是老年群体多病的，就这些人都应该长期坚持练习补充胆气的方法，给自己练胆壮胆，让胆气足。这方法叫什么？叫狮子吼的呼吸法。
1: 啊，像狮子一样吼吗？
0: 哎，对喽，怎么做呢？跪着做，习坚持去做，来增强我们的胆气，让身体的正气足，抵抗力强。我们吃得好，才能睡得香啊！事关脏腑所有有关的一些病症，随着你胆气的增强，不断的去鼓动它，你脏腑的病症，你看吧，在治疗过
1: 正气才足，那这样才能对抗各种的疾病。
0: 对，
1: 楚老师要是不讲啊，咱们真是，哎呀，想都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在这里面
0: 是不是啊？因为今天你
1: 呢。
0: 提到这个话题了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真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
1: 对对对，
0: 啊，
1: 那这个为大家的健康做服务，我们节目会定期不定期的给大家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我们所有的听众啊，一定要连续收听我们的栏目，会经常有精美礼物赠送，给大家送健康好物。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为大家准取物，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视疲劳，人参提取物。含有皂苷和多糖物质，能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对眼部组织的伤害，调节神经系统。
2: 也许

0: 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
2: 观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筹盼。
1: 在沈阳机器人大会上，记者遇见更聪明会思考的机器人，感受无限可能，为小朋友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2: 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战平长春队，上千名大连球迷千里助威，共赴热爱。
1: 放松，鼓足干劲，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澳红牵引，集聚优质资源，用好相关政策措施，全过程支持研发创新，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
1: 许昆林来到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得知企业的高分子材料核心单体产品供不应求，正在加快推进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强化要素保障和穿透式调度，加快项目建设，形成更多投资量、实物量。
2: 初夏时节，锦州大凌河口湿地水波潋滟，鸥鸟翔集，昔日的盐碱荒滩经过十多年持续治理，已逐步建起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激发绿色发展新动能。
1: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许昆林来到临海市严家镇山神村，听取基层党建工作汇报，实地查看高标准大棚。
2: 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筹盼，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王新伟来到沈阳市浑南区信访局，
1: 心贴心沟通交流，实打实解决问题，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要深化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重心下沉，关
2: 照未来的无限可能。请听本台记者张乐怡从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现场呢，我们就看到了仿生两栖海龟机器人、人形康复外骨骼，以及我身旁的这一套脑机接口设备。它呢，更是直接把科幻电影里的意念控物画面照进了现实。佩戴上头环，
4: 我们可以通过采集脑电波来控制我们这个机械手。未来呢，我们也是想在尝试让这个脑接口的技术跟我们的智能设备来进行一个融合，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模式。
2: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蓝大鹏，
5: 就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是啊，
6: 低空经济啊、人形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聚合的智能产业，带来一些变革性的、崭新的应用。
1: 大会现场，沈阳市发布沈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辽宁巨深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东北当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相遇，机器人行业便迎来了新的时代机遇与发展红利。在本届大会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沈阳机器人面向未来的新尝试、新探索，也期待着未来的新。

0: 收获。
1: 眼下辽宁春冠进入关键阶段，
0: 原生地阳，
2: 有些河道的地方会有一些淤堵点、堵水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水量过大造成这种漫堤有存在这样的风险啊，我们要及时的避免。
1: 浑北灌区今年还新增了39套流量监测系统，9套田间水位监测率先对接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以特许经营模式接管灌区30年，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实现农业节水灌溉。南水北调辽阳水网公司副总经理林伟，
3: 通过提升那个硬件设施，提高这个水利用系数，再一个呢就是
1: 农田灌溉面积1623.57万亩，全年灌溉用水总量预计65.18亿立方米。春灌将在本月上旬结束农田排涝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水利保障。
0: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新明报道，昨天民建辽宁省地席孙菊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
0: 精彩上演，各地青少年登台献艺。大连市500多名小学生通过情景剧的形式，将梭鱼湾足球场、莺歌石科学城、观象鹰纪念馆等城市地标场景串联起来，感受城市发展脉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实验小学
1: 度过一个难忘的节日，抚顺盘锦营口的幼儿园举行足球赛、趣味运动会、校园游戏节等，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科技的魅力。儿童节期间，沈阳方特欢乐世界里童趣飞扬，除了热闹的熊出没、亲子跑、物理科学秀、卡通大巡游，
5: 欢迎我们山海有情天辽地能辽宁的朋友们常来长春。
1: 上半场比赛进行到12分钟，长春队获得了一个点球，并率先取得进球。随后的比赛，长春队始终占据场上优势。下半场，大连队做出调整，场上局势有所改观。当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
6: 大连的足球精神。
0: 在5月31号大连与长春的东北超比赛中，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看台上，上千名大连球迷用一场跨越千里的蓝色远征诠释了最动人的双向奔赴。请听本台记者刘高翔从长春发来的报道。
1: 不管是大连球迷还是长春亲戚、哈尔滨老铁，都沉浸于场上的热血氛围，用友好互动和轮番助威尽显东北一家亲的豪爽大气。
7: 南方的，然后来北方读书，可能是个人比较喜欢大连这个城市，因为是海边。然后呢，大连的话，
0: 6月15号到21号，持有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票根的球迷，以及来自上海市、江苏省等辽宁及七市对口合作地区的游客，均可以免费畅游省内7座城市43家景区。
1: 瑞平1.2亿人的掌声，妙的是鸡西队队长孙元赛前豪言4-2拿下通辽，结果是4球落败，反向预测成为全网梗王。
0: 亦为笑声为活力，这掌声响在当下，更寄望未来。1.2亿人的掌声献给东北这片热土上正在生
1: 能源等重点主导产业，目前已经和90家重点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0: 美。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 416 3130，经理徐茂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锦州今天全是晴，有时多云，偏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北镇临海27度，黑山易县30度。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18度，黑山19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全是晴，有时多云，偏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度。

0: 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0: 开举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型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菜，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3: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
4: 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5: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
2: 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6: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
2: 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
1: 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举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河南着眼
9: 列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8: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式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

0: 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
2: 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
4: 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
5: 波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
7: 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
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
7: 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0: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7: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也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1: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
14: 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2: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
15: 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予
6: 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预报显示，六月份长
6: 城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
6: 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2: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不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

0: 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
2: 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道的，
3: 明白吗？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直播，
8: 脱贫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9: 今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北镇临海27度，黑热潮。
10: 市工信局召开2026年度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作专题培训会。
9: 市应急局深入北镇市、临海市，于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
10: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近30位非遗传承人走进临河区。
9: 内容。
10: 依托2026东北超足球赛事火热流量，以文旅体商融合为抓手，5月30号，我市跟随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携手省内6茶社。同时，现场展示了地道干豆腐特色物产，开展美食品鉴活动，以地道辽西烟火味勾起游客出游兴趣。不少市民现场咨询锦州旅游线路、研学资源，出游意愿高涨。当晚推介活动一部新民大街是推介特产展销文旅惠民系列活动，实现锦州特色好物热销出圈。本次长春双城推介是我
9: 城市日常，为商圈增添满满的青春活力与热血气息，全方位烘托全城观赛的浓厚氛围。大商锦州千盛购物馆
10: 及建设工作专题培训会，深入落实国家、省市工业绿色低碳和双碳工作部署，聚力推进各级绿色。
9: 检查组直奔生产一线，重点检查企业关键部位，深入排查隐蔽性、深层次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约谈企业负责。
10: 飞跃，好产品离不开好销路。目前，海良食品已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双轨并行的销售网络，同时
9: 与青山绿树相应成趣，为静谧山野增添了满满的活力，也成为游客眼中最为治愈的生态美景。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
2: 医护人员现场提供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细致解答群众日常就医、养生保健等问题，切实把便民利
3: 可以实现增收，村民不必对光伏产品本身产生恐慌。但是广大农村居民一定要擦亮双眼，分清正规惠民项目和接
4: 听一下故事，主要是等我们给他打电话有一段时间，哎，我发现不对劲，你会发现他任何时候都在拿着那个手表。
5: 近日有学生家长告诉记者，手表中打
2: 这
6: 12岁。
7: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8: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
9: 今天呢是6月2号，今天晚间9点到这个明天啊，也就是6月3号下午68、67、87，啊，还有呢，锦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及周边门市，啊，都是处于这个停水区间的。那么今天
10: 多一份安心，
11: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12: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9: 加这个法定节假日。